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需要出效，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 药他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到点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他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啊、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台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的话那你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台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阳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四天甚至五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啊透亮了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小的疗程是三个月，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三个月一个小的疗程效果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十二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十八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台盘吃六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六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六上它都会有效。这阳台盘效果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台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适合吃这个阳台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

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构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经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儿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不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不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都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它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他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

0: 你这里是新鲜的羊奶板，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奶板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奶板，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3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效果好。哎，桃仁儿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病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羊胎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1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医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呀，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病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老是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啊、比你多，正气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

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鹏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不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就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王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消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头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2:1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真好。那说到这儿是啥意思？

在西藏这块来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病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接待的吗？就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这人比较直，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这样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做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说治不好，大哥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真办不来，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这么直。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

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4个方了吧？第5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6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五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1天2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做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1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1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笑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笑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时候你说烂坏了这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啪啪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处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10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10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你别开玩笑了，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

0: 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啊、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而且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而莫讲，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求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羊胎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3: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3: 孟老师，
0: 哎，
3: 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3: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3: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3: 对。
0: 嗯。
3: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0: 啊。
3: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0: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3: 啊，别说这效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3: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0: 嗯。
3: 哎，就见到效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0: 哎呦，
3: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0: 这挺痛苦。
3: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都一般，不怎么好。
0: 嗯。
3: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0: 嗯。
3: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3: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0: 嗯。
3: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3: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0: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这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3: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它俩不合，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
3: 对，
0: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3: 对。
0: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

0: 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
1: 啊，
0: 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1: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呐，我也得继续吃。可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1: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所有的阳台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呐，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
1: 啊。哎，
0: 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孟老师，太
0: 哎，
1: 感
0: 不
1: 谢
0: 客
1: 了。
0: 气，好，祝你健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2: 哎呀，我是您这个白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0: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2: 是
0: 好！
2: 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2: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0: 你说
2: 我
0: 这
2: 感
0: 多
2: 觉真是
0: 巧，
2: 太巧了。
0: 太巧了！你好，你好，
2: 是，我
0: 哎。
2: 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0: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2: 是，
0: 你好，你好，哎，
2: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胎盘的这个，
0: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2: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0: 也算老病号了啊。
2: 哦，你看我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0: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2: 哦，
0: 制
2: 这
0: 住。
2: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啊，
0: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2: 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挺快。
2: 餐前血糖是6.5，
0: 原先是8点多，对的，降两
2: 餐
0: 点。
2: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0: 这不挺好吗？你看。
2: 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0: 这多好啊！
2: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都这么好。
0: 好事。
2: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0: 哎呀，真好！
2: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0: 这不就
2: 我
0: 对
2: 说
0: 症了
2: 实
0: 吗？
2: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0: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2: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
0: 哎
2: 哎
0: 呀，
2: 呀，
0: 谢谢表扬我们。
2: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0: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1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2: 是
0: 啊？
2: 啊，是啊。
0: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3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

0: 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病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
1: 哦，
0: 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哎
1: 好，
0: 呀，今
1: 我
0: 天
1: 回
0: 十
1: 家吃
0: 分
1: 自
0: 感
1: 己
0: 谢
1: 该吃的。
0: 啊，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忠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
1: 好，
0: 好？
1: 哎，好，好，好，
0: 好不
1: 哎，
0: 好？
1: 好
0: 好，
1: 的，
0: 老同志，祝您健
1: 哎，
0: 康。哎，
1: 那
0: 再
1: 好，
0: 见。
1: 好，好，哎呀，
0: 嗯。
1: 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2: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你有没有刷到这样的短视频？成龙在跳女团舞，马斯克在唱 rap， 你朋友的脸被换到了偶像剧男女角身上，看起来太像了，太真实了，但是又有哪里怪怪的？为什么 AI 换脸这么逼真，却又让我们感到一丝不安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这期十万个为什么，我们一起来拆穿换脸背后的心理幻觉。 AI 换脸技术背后的原理是深度伪造，它通过神经网络精准提取人的面部表情、肌肉动态，再融合到目标视频上，所以你会看到嘴像、脸形象、表情也跟上了，仿佛那个人真的说出了从没说过的话。但问题来了，我们的大脑天生对人脸极度敏感，哪怕只有 0.1 秒的表情不协调，哪怕嘴角抖了一下，大脑都会发出警报，这不对劲儿，这不是真的。这就叫做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效应是心理学中的一个现象，意思是当某个东西看起来像人但又不完全像时，反而让人感到害怕。

0: 怕，比如说仿真人偶、拟人机器人，或者现在网上最流行的伪人，这些类人非人的东西最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因为你意识到它不是真的，但又太像了，像到足以欺骗你。这种真假交界的体验会让人不安，甚至恐惧。就像走在悬崖边，你知道那里是假的，但大脑还是紧张。除了视觉恐怖， AI 换脸还挑战了我们的身份边界。我们习惯了脸等于我，声音等于我说的话，但 AI 换脸让一切都变了。别人可以用你的脸做出你从没做过的事，公众人物的形象被随意篡改，看到不再等于相信，这会让我们产生深层的不安感。我是谁？你看到的我还真的是我吗？这就像现实和虚拟的界限正在被模糊，我们失去了某种信任感。最初 AI 换脸只是娱乐用途，但它很快被滥用在造谣、诈骗、合成色情、政治操控等领域，这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焦虑。你永远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形象会不会哪天被盗用。这不仅仅是技术带来的不适，还是对被操控和欺骗的恐惧。 AI 换脸不是洪水猛兽，就像所有技术一样，它本身中性，关键在于如何使用。你可以用它拍趣味视频、教育内容、怀旧影像，但是也要识别身伪内容，提高媒介素养。更重要的是推动法律和伦理的完善，保护每个人的数字形象权。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安心地和数字分身共处，但在那之前，你有权利对看起来很真的一切多一点怀疑。当你再一次刷到换脸视频时，不妨问问自己，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那他想让我相信什么？我们要做的不是逃离技术的进步，而是睁大眼睛看清楚真相。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大了白丈啊，江将军啊，连

绿帽路一来，我就把前方刀剑财破，若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

年给你把这贡献准备的多多的，一天三点盯着你，每年每逢二十三啊，给你买俩老公鸡。你要是真长有良心，请你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俺家里会。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

0: 而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元，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啊、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的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 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定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元，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元。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Thank you.

十句落水，在那泥土里埋，一封

0: 还是好好养表亲，咱不要胡思乱想了。
1: 秦童不要胡讲，快去把药煎好放在桌案，大叔我要蹲水片时，快去。
2: 是。

0: 么样？
1: 这一次是我的想
0: 啊。
1: 哦，钱童过来。
2: 有。
1: 大叔府内有些教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2: 是。
1: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2: 哦。
1: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3: 这一次啊，我是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呢。
1: 啊，这么说，今夜晚上你那小姐她要来的吗？
3: 是的，
1: 江花可是当真？
3: 当真？
1: 是是。
3: 嗯。
1: 未必吧，未必吧。
3: 你不要多疑，她一定会来看。
1: 这么说，你那小姐当真的要来？
3: 哎，当真的要来？
1: 她果然要来。
3: 哎呀，是的。
1: 哎呀呀，不知红娘姐驾到，小生少去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
3: 哎呀呀，张先生，你这

0: 见你，有胆识热心快拆，但愿得这一回无有魔障啊，也愿得张君瑞我在我病床。
1: 张先生你太多心了，俺那小姐今夜晚上一定会来看你。
2: 哎，好，
1: 时间不早，待我赶快回去了吧。
2: 红娘亲。

就是有。

0: 的时候是多么在成功，
1: 这意思嘛，哎，是真的，是真的。今夜晚上小姐她是一定的回来呀。
0: 好好，如今天色尚早，待我等候小姐便。

一听，大

是

想老亲，老身我听此言呐、心欢喜，你心心倒在客厅看看去，带领丫鬟把楼下，在客厅门外我停住了去。那个窗户高，我的身材低，小丫鬟她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搬来两个八砖一块皮，我前前身墙上去，用时间撕破了窗棂上的纸，

跪地，老身越看越欢喜，上堂楼见母亲，我又说详细，我言说孩儿今年19岁了，我还愿在娘跟前孝顺你，我的娘啊娘啊，你可懂得，女大当嫁，男大当娶，哪有这一辈子不出门的老闺女？俺的娘看透我的心腹事，叫了声贵侄啊，他有小秘密，前厅的小公子名叫个罗仪，论岁数他才21。

妻是我玩耍的蒋家的花枪，谁不知你要想学围棋，我就交给你。黄花枪他学会了七十二路。

马

一念。

23岁，我给他定亲，娶了亲，我的儿媳她也是蒋门的女，生一个小孙子，名叫罗欢，洗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可算得天下无双。白石无力，我的儿39岁破了局，去赶考得中了武探花，把家回，俺的街坊邻居来贺喜，那屋里院那个挤得满满的，这一个夸我的罗兄儿好，那个说呀老妈妈可算一个有福的，我正给街坊邻居来谈论，从外边跑进来了我的罗兄儿，他言说听见人家纷纷论议，说他是有娘

生今年我六十一，四十年的活管我咋熬的？过去的事我也说不定，拉着母子抱头泪如雨，来了个乡亲，他是走外的，俺也说见到俺那老罗衣，他现在瓦岗山上一听，俺那居家援军得了这个信儿，你信心找他你要讲家的，我再说不把那老狗来找，那么想想我孙妻我儿妻小孙孙，我给罗兄儿俺自家老少都乱不已，我再说来把老狗来找，那么看看六七十的个老麻子带孙妻和儿妻家郎院公和仆女，我长了一脸苦楚皮，又长一头白毛

0: 骂的严嵩老贼。
1: 啊，他怎么骂起我总是来了？

便是饭啊，也是汤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共读一本非常实用的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叫做《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本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年出版，作者华阳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领域影响力作家。他的其他书籍比如《不去讨好任何人》广受读者好评。这次他为我们带来了《假努力》，这是一本专为那些努力提升自我却因为方法和认知上的偏差而无法达成目标的人所写的书。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方向不对，努力全废。无论是在工作学习、人际关系还是认知提升方面，我们经常陷入各种假努力的陷阱。本书直面17种假努力模式，比如只想证明自己行，却从不努力让自己行，死磕自控力，却忘了自己的目标是前进，爱别人全凭主观想象，而不是爱他如他所示，或者不断牺牲自己让别人满意，却越讨好越缺爱。通过这些真实且有代表性的例子，华阳深入剖析了这些假努力的心理原因，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改变方法。本书不仅关注个人成长，还涵盖了学习方法、自律、目标管理、心灵疗愈、人际沟通、自卑、人生观建立等多个维度。书中还有很多俏皮的小漫画和丰富的案例，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实用工具，帮助我们打破假努力的魔咒，走上真正的努力之路，实现自我突破和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读本书的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书中的一段精彩内容。

0: 这个标题叫做过度关心是假努力。不知好歹，哎，我这么关心他，为什么他却怪我不理解呢？听着耳熟的话，咱们就一起来进入下面的故事。视频通话接通了，父母熟悉的脸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1: 儿子呀，你怎么又没刮胡子呀？你说这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啊？上次人家给你介绍的那个女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呀？
0: 面对连珠炮一样的提问，宇哲一时语塞，好不容易憋出一句啊，没有再联系了。
1: 哎呀，你说你，人家是博士还是本地人，你这总是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婚姻问题可怎么办呀？我们什么时候能抱孙子呀？
0: 宇哲再次不知如何作答，心想，什么抱孙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我和你说啊，我又让李阿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你趁着今天休息赶紧去剪剪头发，还有你的鞋赶紧去买一双正经的，每天就穿双破运动鞋，我都说多少次了。
0: 宇哲本来也计划今天去剪头发的，毕竟天热了，再说找女朋友的事儿，自己其实也挺上心的，可是听爸妈这样一说，他顿时不想去了。怎么搞得我像个小学生似的，剪不剪头发也要被安排。
1: 妈和你说呀，人靠衣装马靠鞍，人家女孩子第一次和你见面，对你也不了解，你以为人家看什么呢？就看你穿得怎么样，是不是干净利落。别看这是小事，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0: 又讲道理又讲道理，宇哲一边在心里抱怨，一边翻着白眼，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
1: 你看你这孩子又不说话了，你早听我的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一次次被人家看不上。
0: 哎呀，好了妈，我还要去单位加班呢，不和你说了啊。宇哲感觉再不挂断电话自己就要崩溃了。
1: 哎，行行行，你就不爱听我唠叨，我知道，可是除了我们谁管你这些事儿啊？
0: 宇哲放下电话，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本来给父母打电话是因为有点想他们，想说一说一个人在外的不容易，寻求一些安慰，现在只觉得心烦意乱，后悔打了这么一通电话，被关心了这么一通，现在一肚子火没处发。正想着，手机又来了信息。儿子，你一定要听我的，今天就去剪头发，我晚上再和你视频，看你剪了没有。宇哲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怒火，骂了句脏话，把手机摔在了一边。你被别人这样关心过吗？之所以举一个与父母沟通的例子，是因为在这个场景里，我们最容易切身体会到过度关心是假努力会给关系带来多大的创伤，会让心与心之间产生多大的隔阂。然而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谴责父母改变父母，而是说我们应该想到，其实自己在关系中也常常在用所谓的关心给他人带来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努力给别人爱，而对方接受到的只有焦虑。典型的表现形式包括过度探寻制造焦虑，过度投射制造无力感，过度提问钓鱼执法，过度建议满足自恋，过度提醒侵犯边界。先来说说过度探寻制造焦虑的关心。当你与他人面对面坐下来时，尴尬感自然就产生了。你很想抛出一个话题来改变这种境况，于是你开始了自己的关心。啊，你上次说和男朋友吵架了，最近还好吧？听说你最近在考虑买房子，进展怎么样了？呀，最近生意不好做，你的收入还行吧？最近生意不好做，你说我收入行不行？你知道我家什么条件，买房子的进展还能怎么样？和男朋友吵得都要分手了，正心烦，和你说能解决问题吗？我正在为这些事儿感到烦心，觉得丢脸，你为什么非要问呢？这不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吗？你怎么不问我记得你小时候尿裤子，现在还尿不尿了？我知道你只是努力想对他人表达一下关心，但是对方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被过度侵入的不适感和焦虑感。再来说第二种情况，过度投射制造无力感。过度投射制造无力感的关心和过度探寻有点像，通常都是通过询问展开的。只不过在这种模式中，我们不是通过提问戳对方的痛处，而是把自己的无力和弱小 通过关心不断地传导给别人。比如说，哎，你还没买房子，这以后有了孩子可怎么办呀？现在你们就争吵不断，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你说你得了这个病啊，今后的日子算是全毁了。没买房子也可以很幸福地养孩子呀。就是夫妻间吵个架，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是我生病，不是你生病，你为什么比我还绝望似的？我们用自己的无力为对方塑造了一个悲观的世界，导致对方要么认同我们对其个人世界的塑造，产生和我们一样的无力感，要么就需要动用能量抵抗我们为其塑造的可怕世界。总而言之，你的关心让对方感受到的总是无力，区别只是这份无力来自认同还是来自对抗后的疲惫罢了。第三种情况叫做过度提问钓鱼执法。我们经常擅长用过度提问来钓鱼执法，比如说，上次面试怎么样啊？没通过？哎，我早跟你说了，这家公司很难进的，要好好准备。你最近和男朋友交往怎么样啊？分手啦？我早和你说了，这个男生不靠谱，你就是不听。你看，你先是打着关心的旗号去询问，了解对方的情况，人家掏心掏肺告诉你了，结果你却把对方提供给你的信息作为攻击他的武器，去批评他，惩罚他，先拿诱饵让对方上钩，然后再狠狠地惩罚他，这不是钓鱼执法是什么呢？我知道，不管是开始的询问，还是马后炮式的批评，你的初衷真的是想要关心对方，可是接受到你的关心的人感到的恐怕只有愤怒和恶心吧。听到这里你可能很困惑，上面这些过度关心是假努力，的确会给对方带来不舒服的感觉，让你无法把真正的爱给予他人。可是既不能提问也不能探寻，既不能讲道理也不能提建议，连善意的提醒都成了问题，那我要怎么办呢？答案是闭嘴。所谓闭嘴，其实就是学会倾听，而学会倾听也就是允许对方去呈现，让他告诉你他在烦恼什么，他在思考什么，他在什么方面需要你的帮助，真正以对方为中心，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打着关心的旗号以自己为中心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度探寻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窥探的欲望。过度投射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倾诉我们自己的无助。批评提建议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自恋需要。过度提醒看起来是关心，其实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控制欲，而倾听是我放下自己所有的私欲，全身心的关心你是谁，你在想什么。最简单的倾听就是只说哦，嗯哼，这样啊，不评判，不侵入，对方想说我就去理解，对方不说我就陪他待一会儿，反正我不会用我关心的言语去虐待他。当然我还可以主动表达对他的兴趣，能再和我说说吗？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知道一个人对我感兴趣更能令我感到关心与爱意了。原来他对我怎么想，有什么感受，如此关心，他一定很爱我吧。可以去表示理解，和他分手你一定很难过吧，面试没通过你一定很懊恼吧。将心比心说出他的情绪，不仅可以让他感到你理解他，关心他，更可以让他知道自己的这些感受是正常的，从而得到情绪的释放与缓解。总而言之，关心一个人说来简单，闭嘴足矣，可是关心一个人又真的很难，他要求我们放下自我，带着会被他人影响同化的恐惧，允许对方呈现自身。除了伟大，我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份无私的爱意了。以上内容来自华阳的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

0: 然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的散文集《我与地坛》。
3: 《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创作的经典散文集，出版于2002年5月。其中收录的同名篇目《我与地坛》中的前首段与第二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史铁生在一篇篇文章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优美的行文中饱含对生命、青春、爱人、亲友、故土的爱。作者充满语言魅力的文字具有穿透时光与心灵的力量，并有一种对命运的诗意把握，让读者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
2: 我与地坛通过描写作者双腿残疾以后日日与地坛作伴的经历，以及母亲对他的无限关爱，书写了他在特定遭遇、特定环境中对自然、人生、母爱的深切体会和深沉思索，表现出他在痛苦与焦灼中挣扎奋发的坚韧性格和意志。整本书文字朴素平常，又蕴含着一股力量，是一部心灵历程的完美演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与地坛》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想在过去，想在现在，想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彩

0: 燃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送门》，作者王少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跨越至今，命运把一帮外乡人带到了大河之南一个叫祥符的古城。这些外乡人或半推半就，或满怀热忱，窝在这城市老旧的怀抱中，寄希望于未来。当这些外乡人把他们一生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通通地融进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操着一口正宗祥符土话，喝着地道的祥符羊汤，伴着城边那条东流的老河，不知不觉间，已蜕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河南人。与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血浓于水。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送门的作者王少华。送门这本书呢，其实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想要写，一直拖了快40年才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找到一个我满意的立足点，再一个就是它不能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经过这近40年的思考以后，我逐渐知道了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李准先生写过一部《黄河东流去》，他是写河南农村的。我呢，想写一部河南城市的《黄河东流去》，想把这个立足点放在一群外乡人的身上，用外乡人的视角来揭示河南。1971年，俺爹和俺娘把我们一家从长江边带到了黄河岸，来到了开封。那年我才16岁。在这个城市里呢，活了近半个世纪，俺娘还不会说一句开封话，但她却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俺娘说过一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俺娘跟我一样，她也是16岁离开老家四川，跟着俺爹漂泊天涯。我很多年弄不明白，当年我爹呢，在退休的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可以呢，选择就是带着全家去苏州，因为我爹是在苏州当兵的；第二个选择才是回到他的祖籍河南开封。很多年来，我曾无数次的抱怨 恩爹。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呢也试图想离开开封这座城市，可这半个世纪我在这里上学、下乡、打临时工、教书，在这里恋爱、失恋、结婚、离婚，在这里重组家庭、混迹江湖，在这里养儿育女。这半个世纪，那些目睹我干坏事的人都一一死去了，这坏事带引号啊。这半个世纪呢，我从一个教书匠变成了一个靠文字吃饭的手艺人。我突然发现呢，自己已经离不开这里了。离不开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当一个人把你一生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全部扔在一个土地上的时候，你想离开他，你想不爱他，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宋文的故事就是写了一群外乡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扔在了河南，扔在了这座城市，一直到他们离不开这个城市，才认可了这座城市，才把这块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乡。这就是宋文的故事。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叶江北没吭气儿，抓起暖水瓶去水房打开水。鬼子也抓起暖水瓶，和叶江北一同走出大寝室。叶江北压大寝室里出来，走得很慢。他抬头瞅了一眼头顶又大又圆又冷的月亮，又往校园里四处瞅了瞅，操场、教室拐角，就连百米开外的水房，在皎月冷光照耀下如同白昼。别说是人，就是跑过一只猫，也能被瞅个清清亮亮。叶江北嘴里不由得骂了一句：“
2: 他妈了个头，咋了今儿？没咋，没咋，有点麻了。”
1: 叶江北思索了一下，小声说：“
2: 鬼子，帮个忙呗，说吧，弟儿，啥忙？食堂不是有一把梯子吗？你给他给我搬到红楼西边的墙根呗。”
1: 鬼子有所紧张，问道：“
2: 咋了，弟儿？尿桶是你抠了呀？咱那么多废话，你梯子你搬不搬嘛？”“
3: 弟儿啊，哥哥的意思是，当时啊咱是大军尖儿，场面那乱得很，到底是谁给这个尿桶扣到公安头上了，谁也说不清。”
1: 叶江北不耐烦地说：“
2: 哎呀，是我扣到公安头上了，中了吧？
3: 不弟儿，哥哥不是这个意思，哥哥的意思是，某必要窜，跑了和尚跑了庙，你说是不是？哎呀，不搬去求我自己去搬。弟儿，你都这个劲儿了，你跟哥哥搬中了吧？
2: 就是嘛。”成天成穷倒地的帮个小忙，你手都给你下了。哎呀，别埋怨了，赶紧说吧，还有啥？
1: 在鬼子一脸无奈中，叶江北严肃嘱咐道：“
2: 记住啊，千万别给任何人说，包括邓泽申也不能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窜，只喊着包了入伙呀！哎呀，谁跟你说我要窜了呀？”
1: 鬼子瞪大眼睛说：“
2: 那尿桶不是你扣了呀？我说是我扣了的吗？”
1: 鬼子不解地问：“
2: 那是谁要窜呢？”“哎呀，别问那么多，谁窜都跟你们玩。”

0: 东西，你只要按我的意思去做就中了。
1: 叶江北不可能告诉鬼子谁要窜，他心里清亮，这是打死都不能说的。打完开水后，他让鬼子把暖水瓶烧回大寝室，自己朝亮着灯的革委会办公楼走去。本期读书人陈松、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闲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

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我们都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意思是说坐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听到心里，满脑子只想着书中所写的道理，而其中的文字就是听的意思。那这个字又与门户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听闻的闻。闻是个会意字，甲骨文的闻像是一个人捂住一只耳朵，露出另一只耳朵认真的倾听。小篆改写成门内有一只耳朵，意思为门里面的耳朵听见了。隶书隶变之后写作繁体字文，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文。文的本意呢，就是听见，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闻。除了这个意思，闻还可以表示听说、知道，比如韩愈的诗说中写到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懂得道理的时间有前后，专攻的方向各不一样，这是在传达一种学习态度。闻还可以指听见的事情，如传闻、见闻，因此也延伸出了出名，例如闻名遐迩，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当然了，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闻更多的还是表示嗅觉，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退伍军人弗兰克和善良乖巧的学生查理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一时纠结的旅行，一段优雅的探戈，一回肆意的飙车，一场淋漓的演讲。我们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但是正如拿破仑所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而故事的本身就在于品味，就像生活一样，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它的点点滴滴，品味它的酸甜苦辣。而闻这个字更是凸显了其意味深长。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碑新田打胜仗。长征大桥，长征广场，渡江大道，红军大道，走在江西于都街头，这样的地名特别多。醒目的路标也是历史的坐标，于都河畔形如双帆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迎风耸立，仿佛在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刻的记忆。滔滔于都河，一头连着现在，一头连着历史。1934年10月，30多万于都人民与中央红军心连心，用自家的房梁门板帮助红军搭起浮桥，让红军主力8.6万人避开敌机轰炸，顺利进行战略转移，开启了25000里长征。从此，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红军走后不久，于都百姓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直到今日都无法统计当时于都百姓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和于都人民水乳交融，鱼水情深，这种浓浓的长征情节、红色情节，深深地镌刻在于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

0: 都河水滔滔依旧，当年军民一心艰难渡河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如今这条河上已经建起了近30座红军桥、长征桥，中国共产党和老区人民鱼水情深的事迹在这里代代相传。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也正如流淌不息的鱼都河水，流入历史，也留下未来。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题西林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鉴赏何满子。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团练副使。据南宋诗宿东坡先生年谱，四月发黄州，自九江抵兴国，取高安，访子游，因游庐山。可知此诗约作于是年五月间，同时所作的游庐山诗有《出入庐山五言绝句》三首，《瀑布亭》《庐山二圣》两首，《赠送长老》等等，一共七首。《庐山二圣》前有短序云：“余游庐山，南北得十五六”，意为游程所至达全山十分之五六，其胜殆不可胜计。而懒不作诗，独择其游家者作二首。又东坡志林卷一，即游庐山条，自述在庐山所作诸诗。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谱庐山诗尽于此矣。可知这是他游遍庐山之后带有对庐山全貌的总结性的题咏。知道了这一背景，极有助于对这首诗的理解。西林寺又称前明寺，位于庐山七岭之西。姚宽《西溪从雨》凭此诗首句为：“南山宣律诗感通路云，庐山七岭共汇于东，合而成峰。”因之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如果不是泛游了全山，收摄远近高低的全部峰岭在胸中构成整体的形象，就正如《出入庐山》第一首中所说：“青山若无素，岩简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那样，只能看到峰峦坡陀的岩简之状了。什么叫岩简呢？就是高耸的样子。四句远近高低各不同，译本作远近看山各不同，语义更明晰，但内涵较窄，只有远近而不及高低，颇疑苏轼初作如此，而以后改成金句。所以此句实应读作为远近高低看山各不同，方与次句的实字紧密扣合。远处低处所识的庐山只是青山岩简葱茏一片，愈贴近愈登高，则眼中所识山中景物又随身之所至而各个不同。此时此际，庐山的局部的真面目方能收于眼底。若问庐山就如你眼中所见吗？如果答道那还有问题，我不是亲自经历了庐山吗？这回答好像没有错，其实仅就所见的一峰一峦一树一石和别的山一峰一峦一树一石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并不足以反映庐山的全部风貌。 庐山的全景，庐山的真面目，它的总体形象，反而只有在远眺和鸟瞰时才能显现。因此诗人叹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全诗道出了一个平凡的道理，包括了全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等耐人寻思的概念。苏轼慨叹身在山中反不识山的真面目之时，其实是识了庐山真面目之后的见道之言，是经过了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在胸中凝聚了局部的诸认识，因而对庐山的全貌有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才悟到身在山中。即在山的某一局部时，反而不识其真面目的事理。这时如果再下山回顾，眼中的山势虽仍然严简如旧，但已不是如未游之前的无素和不相亲了。这时的庐山，在它已不是笼统的肤泛的面目，而是达到了具体的抽象。这样山水诗就具有了哲理，不仅赢得了读者的广泛传颂和吟味，同时也成了人们讽喻某种社会现象的俗语。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就证明了这首诗的强大生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桐林在马家楼饭馆前边管了一档子闲事，发现一条大汉呢，让人给揍得太惨了，桐林给拦住了。问明原因，桐林跟掌柜的说：“算了，和气生财，咱们处的都不错，我劝您几句，咱们是饭馆，是不是？你说你看这么多人在这看热闹，要谈论起来，知道的你有理，不知道的认为你这饭馆仗势欺人，是不是？好说不好听，不就是把伙计给伤了吗？我给拿俩钱，找个地方看看牙，好好治治伤，这事儿就散了。”佟林那是有身份的人，说出话来自然有分量，掌柜的敢不听吗？因此冲着佟林一乐：“下个爷，您何必破费，我有的是钱，刚才就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您来这么一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伙计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各位散散散散散散。”就疏散着人，但是人呢谁也不走。老百姓一看，你知这谁吗？谁？佟林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是他呀！哎呀，这回可看着了，越围还人越多。佟林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把这个事儿排解完了，好离开这地方。下腰看了看被打的这主，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一开始问他，他不言语；问他第三遍，他把眼睛瞪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佟林抬头一看，好嘛，比自己高出一头，炸一倍。如果是个口袋，能把佟林装在里头。这个头跟牛小子、虎小子相差无几，抱头还眼，眼含胡须。您看这三国那张飞的画像没有？就跟那张飞长得是一般不二，这大连蒙胡子都带着卷儿的，跟钢针铁丝儿差不多少，浑身上下是紫黑色的腱子肉，衣服都破碎了。这主站起身来，怪眼圆翻。

0: 亮图林。你是干什么的？佟林说，我是干什么的？这无关紧要，我是这掌柜的朋友，我看你挨打，我就有点过意不去，我给解围了，不让他们打你了。这两天他妈爷爷身上皮子紧，让他们打一打更好受，这玩意儿给我舒筋活血。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闹了半天这个贱骨头，让人打着他才舒服。哎呀，佟林也看出此人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另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要没这种功夫护身，叫那棒子削上，他能不在乎吗？怪不打他身上空生功气，跟敲鼓差不多少呢。他会硬功，你看金钟罩，就好像个金钟把人罩在里头一样，你打他能疼吗？同时，佟林也感到这个人是个高人，二目如灯啊，真喜欢他。朋友，您是哪儿的？贵姓？
1: 我是四川成都的。
0: 我姓燕。
1: 哦，
0: 台普怎么称？
1: 什么叫台普？
0: 啊，佟林一听，他不明白文词儿，就是您叫什么名？
1: 燕雷呀、啊。
0: 江湖人称野飞龙。佟林还真没听说过。哦，野飞龙燕雷。朋友，你到了北京是找朋友啊，还是办事儿啊？怎么把钱花没了，没钱说话，遇上我了，我好交朋友，缺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你要找不着朋友，我可以派人帮着你找。这条大汉燕雷盯着佟林仔细打量多时。
1: 嗯，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0: 咱俩素不相识，你怎么就那么热心肠呢？哈哈哈哈，人在难中拉一把，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吗？
1: 是吗？
0: 这一说，今天我遇着好心人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十分感谢。实不相瞒，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找一个人。
1: 找着了吗？
0: 没有，北京太大，我不知道住的哪条胡同哪趟街，不知道是哪个门口。另外我告诉你，我喝酒喝多了，迟到了，把我的钱给我偷走了，所以我吃饭才没给钱。没给钱怎么办？咱也讲理，咱叫他揍一顿，揍一顿就等于还钱了。佟林一听也乐了，哈哈，这位说话糊糊叨叨的，有点二百五。接茬问他，那朋友你找这人是谁呀？有名姓吗？
1: 有，名姓还大呢。
0: 他叫什么名？
1: 叫什么名？
0: 叫佟林佟海栓，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刘俊在旁边一听好像没乐了，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朋友，你见过佟林吗？
1: 没有。
0: 你找佟林有什么事儿？
1: 那你管不着。
0: 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您说话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佟林佟侠客。这主闻听此言，噔噔倒退了几步，把大眼睛瞪得更大了。大伙一看什么毛病，要咬人怎么的，倒竖胡须打量佟林。
1: 你真是佟林
0: 啊？就是我呀，方才这是我的学生，他介绍的一点不错，你就是打法禅那个佟林。你就是那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那个佟林。
1: 对呀、啊、
0: 好啊，佟林呐、啊，爷爷这次来就是找你来的，嘿嘿，没想到在此相遇。

0: 来来来，你跟某家大战300合。老百姓一听啊，全都不忿，心说这哪是人呢，这活驴，这是不懂人语不会气人话的畜生。你看人佟林对他彬彬有礼，而且替他解难，他翻过来把眼珠子一瞪，要跟佟林大战300合，这是个什么东西？佟林也乐了，朋友，我得罪你了吗？莫非你听了什么闲话了吗？我看你脾气挺暴躁，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跟我比300合，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谋家我不服，爷爷我不服，我要揍你个龟孙子。司马良在旁边一听可气坏，心说你敢骂我老师，你这嘴怎么这么脏，肉就酸过来，照这小子就是一拳。这个野飞龙燕雷没注意，这一拳正打在前心上的，但是司马良就感觉到这一拳呢，不是揍到人身上，揍到石碑上的了。嘡，这一下子好像没把腕子寸折了。哎呀呀呀呀，发现这野飞龙是硬如钢铁一般，这小子纹丝没动。佟林一摆手，把司马良徒弟们给撵到身后去了。佟林就发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咱谈谈。这是大道中央，你瞅瞅围着这么多人也观之不雅。那好，你说吧，你画出个道的爷就走，刀山我敢爬，油锅也敢跳，你领着走吧。佟林说好，对面就镖局子，咱到镖局子行吗？请走吧。这大个子晃晃荡荡把小弟兄们气肺都炸了，心说老师啊，老师啊，您这涵养也太好了，你也太能容人了，这小子满嘴脏话，大言不惭，大山大叫，您看您还笑脸相迎，这还不揍他等什么呢？但老师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连那病太岁张方气的假扁头也直扑了。看看身后的苗小子胡小子，张方的坏水就冒上来了，把俩大个拉到旁边，我说你们俩听见没？
1: 听见了。
0: 听见什么了？
1: 听见了，他不说人话。
0: 哎哎，还真行，你们俩还真能听出是好话歹话来。何止如此，这小子是个活驴啊。嗯，看着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俩要做好充分准备，凭我的啊，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往死了给我打，
1: 我们早就忍不住了，早就想削他，
0: 现在别削，现在别削，先攒足了劲儿。张方怕佟林呢，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张方就没卖了，所以暗地之中冒坏给鼓劲儿。牛小子胡小子气脑筋蹦起多高来，朝着野飞龙燕雷带着运气，这就埋下来一场血战的伏笔呀。单说佟林有他一个人在这压着，把野飞龙燕雷领到双龙镖局，双龙镖局的伙计一看佟林，那呀全站起来了，佟侠可来了，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佟林说先别忙，我还领了个朋友啊，先把这朋友让进来。朋友请进来吧。进来就进来，哪儿都敢去。这个家比秃尾巴狗还横。佟林把他领进来，安顿到一间房里，然后陪着他说话。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东侠、二侠、北侠、南侠、大判飞行侠、铁扇子风流侠。

铁掌李元到来了。一见佟林呐，简直不知道多高兴了。佟林挨个的给各位老哥哥见了礼，诉说离别的经过。大伙问你看着王爷没？佟林说：“我从那儿来，我听说各位老哥哥进京了，特为抽时间来给大家请安来了。”大伙一看，这坐着一条黑面大汉，不认得，还穿他是谁？佟林一笑：“是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打量打量这个野飞龙，然后把佟林拽到一边去了。海川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失？你不认得他是谁，你领到镖局的来，这好像不太稳妥。佟林一笑：“这算个什么呢？他想找我比武，我得问清楚。街上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我这才把他领到镖局子来，打算问个究竟。”南侠点点头，海川这么做不算不对。既然这样，咱把旁的事先放一放，问问他怎么回事。都没离开这屋，大家在各个角落全都坐好了。佟林挨着他，佟林就问：“朋友，刚才在饭馆吃饱没？欠点儿，没太吃饱，叫他们这顿揍的我都消化个不得灵了，还想吃不？想啊，想吃，现在就准备，给准备吃喝。”这家给摆了十来个菜，这野飞龙燕雷也不客气，瞪着眼珠子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瞅瞅桌子面上吃的，瞪了佟林一眼，拿起大包子往嘴就塞呀。时间不大，吃了个高满豪平，全吃了。吃完他站起来：“佟林，在哪儿比？你指个地方。”爷现在吃饱了。佟林一皱眉：“朋友，咱这么办行不？比武可以，你说说原因行不？究竟为什么要比武？你受何人的唆使来在北京找我？”佟林，你不用套我的话，爷自然有来历，跟你讲这些废话没用，我先把你打躺下再说。”因为他一说这话，二侠侯杰可气坏了。那侯杰你别看上了年纪了，老头性如烈火呀，嘣就蹦过来了，用手一指燕雷，问你是什么东西，你吃过人饭吗？你会沁人话不？你懂不懂什么叫人语？我兄弟佟林并非惧怕你，他看着你光身一人甚是可怜，对你百般解释，你是横竖听不进去，张嘴跟佟林比武，闭嘴要把佟林打趴下，你配吗？你说个什么东西？你竟敢如此狂妄，今天用不着我兄弟，就是我就收拾收拾你。二侠一说这话，野飞龙一听：什么小老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骂我话？他把剩下的盘子碗连桌子都给揍了。这屋里的人谁也按捺不住了，面对如此狂妄的人，谁能忍得下去？那么说到这儿，那咱得介绍介绍燕雷何许人也，为什么找佟林，他为什么有些话他不说，他没法说。这燕雷啊，是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这个剑山蓬莱岛从表面上看，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就是帮土匪。但是你要看看内瓤则不然，它跟一般的土匪是截然不同。你像别的土匪吧，就为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没事有了钱了，吃喝玩乐，嫖女人，剧赌，仅此而已。剑山蓬莱岛有政治目的，他们现在的头子自封为英王，叫富昌富宝臣。英王富昌啊，

富昌姓爱新觉罗，那真是皇族的成员呢、啊、现在占据建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另外修造招贤馆、招贤楼，封了军师大帅。现在英王富昌手下20000多人马呀，那可不是乌合之众啊。首先说他手下有个大帅叫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客呀。大帅谭天在武林之中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长得也带劲。他跟英王富昌没那么好的关系，就好像佟林跟雍亲王胤禛形影不离呀、啊、舍命保英王，被封为建山大元帅，一指令调动建山的人马。另外手下有三个军师，这三个军师就云台三大神剑，正印军师云台剑客燕普，无形大剑莫其雨修，副军师就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就是让佟林炒肉拉皮的那位。另外手下还有八大天王、四大笔柱、12名战殿将军，剑山蓬莱岛还有三横。这个野飞龙燕雷就属于三横之一，另两个是谁？还有个老头长得好像赛南极那个南极子，你大脑瓜子，这位人送绰号赛南极的昆仑子叫诸葛剑，又叫诸葛宏图，是13节蛇骨鞭的，威震武林，没遇上过对手。野飞龙燕雷也是其中之一，另外再加上云霞剑客杜清风，被封为三横。现在这个英王就是安心把康熙皇帝赶下台，把大清国翻翻个，英王打算进兵北京，做到八宝金殿称孤道寡，统治全国。英王的野心就这么大，光靠他那20000来人那是杯水车薪呢，怎么办呢？广交天下81门的高人，能花钱收买的就收买，能靠着人事关系拉拢的就拉拢，把很多武林高手全都收买过去了。英王手下光那剑客呀不下30人，光侠客身份的人超过100名。这个野飞龙燕雷就是其中的了不起的人物。这次3月3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表面上夺13省总镖头，实质上利用这机会大闹北京，搅他个马仰人翻。英王富昌利用这机会进兵北京，摸夺江山社稷，这是他们的目的。这次英王富昌把手下能打的人全都打发到北京来了，都来了，唯独留下燕雷在剑山蓬莱岛看家。这个燕雷就有点不服气儿，燕雷心说刀走了把我给留下了，我王爷太瞧不起我了，看来我不行呗。嗯，他3番5次找英王提出要求要去北京，英王就是不允。英王的意思说什么呢？咱不能齐胜不顾家，你能耐大，你守住剑山蓬莱岛，有打内的有打外的，你的担子一点都不轻。但是这个燕雷回到屋里头琢磨琢磨，觉着不妥，心说话这北京有什么了不起？嗯，我听说有个佟林，这佟林这小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早就存心要会会他，
人家都去。

0: 去了，我是坐失良机。后来他背着英王不知道，收拾了个小包，带着自己的兵刃，偷偷的离开剑山蓬莱岛，潜入北京。其实啊，他们在北京有点儿，有几家镖局子，就是剑山蓬莱岛派驻在北京的眼线，在这设的点儿。表面上披着合法的外衣，是保镖护院的达官教师，实质是英王的耳目。但是燕雷不敢去，他偷着来的。昨天晚上住店呢，喝酒喝多了，包还叫人偷了，所以今天吃饭不给钱，把人给打了，遇上铜铃，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真没想到，怎么那么巧，铜铃还给解的围。他一瞅铜铃长得这个样子，比他矮着一头，穿的衣服土里土气的，他心里就觉着有120分的把握能赢得了铜铃。心说铜铃呢，你是怕我了，你不怕我，你怎么紧给我打溜须呢？咱俩一点交情也没有，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啊，你叫我给镇住了。嗯，今天我就得在你面前施展威风，我把你降服到心服口服。我只要把铜铃给赢了，那我回到剑山，在英王的面前，我也显显能耐，英王也不能怪罪我私自离开剑山的罪过。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头脑发热，非要跟铜林比武。铜林是被迫无奈，才要会斗眼泪。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上回书正说到野飞龙燕雷到北京找佟麟，咱可交代清楚了，燕雷找佟麟不单单是比武，跟旁人情况截然不同。另外他找佟麟还有政治目的。什么叫政治目的？他把佟麟与他画成对立面，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他把佟麟就看成敌人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原来野飞龙燕雷福保的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富宝臣，那么佟麟呢，他的东家是爱新觉罗胤禛。换句话说，也就是佟麟倾向于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就是康熙皇帝。因此水火不同炉，成为对立面。那究竟怎么回事？怎么都姓爱新觉罗呀？这个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您先别着急呀，燕雷跟佟麟比武，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了，比也没意思。这个英王富昌也是皇族啊，还是当今皇上玄烨，玄烨就是康熙了，还是康熙的亲伯父，康熙皇上的亲大爷。原来满清进关，这里边有不少套头的事儿。拿他们皇室的人来说，皇太极在位，有贵妃，底下还有不少偏妃。这个英王富昌呢，是贵妃同贵氏所生，论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如果皇太极不在，这个地位呢就由他来继承。可是后来呢，皇太极又纳了个妃子叫布尔基基特氏，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庄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吗？就是个庄妃呀，孝庄皇后，了不起，把皇太极给迷恋住了。后来给他生个儿子叫福临，所以呢，皇太极就把布尔基

一特事扶正了，这个地位超过同贵氏，而且亲口许诺百年之后自己不在了，让福临继承江山大统，就把这个富昌给挤兑到旁边去了。可是皇太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后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进关，崇祯帝吊死眉山，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纷纷破灭，一统江山归了大清了。后来福临继了位了，这就是史书上的清兵进关之后头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顺治皇帝。那么顺治继了位了，大封功臣，就封他这哥哥富昌为英亲王，咱们简称叫英王。英王不服气儿，这江山是自己的，现在叫别人给占上了。那个亲王跟皇上相差悬殊，实在有点不甘心。就是古往今来呀，争权夺势为这个位置，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政变，死多少人，哪朝哪代也不例外。后来福临呢18岁，也就是做到18年的时候，福临死了。有人说呀，顺治18年皇帝失踪了，说是福临呢出家奔了五台山，后来嘛康熙朝拜五台山，还跟他父亲见过啊，等等等等等。估计呢这都是传奇，不是正史。要正史上说似乎福临呢是病死的，哎，你说病死的吧，这种传说甚为广泛，你说电视连续剧、各种拜官野史、民间传说都说顺治出了家了，说看破红尘了。为什么看破红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就称为清兵进关之后四大奇案之一。所说的四大奇案是什么呢？顺治出家这是一，皇后下嫁是二，皇上丢脑袋是三，狄龙换凤是四。这是清朝前半截的四大奇案，其中就包括顺治出家，千古之谜。另外皇帝丢脑袋就是咱这套书要说的，到了后文书，吕四娘赐雍正，雍正皇帝睡着睡着觉把脑袋睡没了，据说叫吕四娘给拎走了。这个拜官野史上也这么记载的，民间传说上极为广泛。究竟雍正是被刺的还是病死的呢？究竟丢没丢脑袋也不清楚，千古之谜。皇后下嫁，您看电视连续剧了，布尔基吉特使就那孝庄皇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了，还举行了婚礼。因为他以他尊贵的身份嫁给一个臣，所以叫下嫁。这个事儿也是千古之谜，离着年代久远了，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狄龙换凤，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族血统，说他不是满人，有很多传说说给换了，女孩换的男孩。为什么乾隆三次下江南，就是找他亲爹找他亲妈去，这玩意儿有没有依据咱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这就是清兵进关之后四大疑案，这些跟咱本书没有什么详细的关系，咱不必细说，咱单说这个英王，这是真的。英王没当上皇帝，
每天是郁郁寡欢，也不怎么爱吃饭，也睡不着觉。后来跟福晋一商议，福晋就是他夫人，说咱们在北京城天子脚下，周围耳目甚多，行动不便呢，要想得江山社稷，唯有出走。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真格没有咱容身之地吗？咱到外边去，广交天下的侠士，咱多交朋友，联合有志之士，反对当今皇上，那阵儿咱就可能得到江山社稷。夫妻二人都同意，背着旁人不知道，套辆车，富昌带着福晋，几个跟班的带着金银细软，城门刚开，偷偷的流出京城，哪儿去？奔四川。这个四川是个好地方，刘备就坐四川。那个地方周围是山，当间是平地，天府之国，粮食有的是，很多人都在四川城的事，所以他也选中这个地方了。那一路之上，万水千山，谈何容易？快到了四川的边上，也就到了现在的宝鸡一带，没想到出事了，遇上土匪了，把东西全都抢走了，把车呀、牲口全给抢走了，把手下几个跟班的也宰了，就是英王富昌和他的福晋，藏到草丛之中，免遭杀戮。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夫妻二人一贫如洗呀、什么都没了。也别说什么都没了，福晋手上还有镯子，还有戒指。往前走，不吃饭不住店行吗？就靠着卖这东西啊，那么一站一站往前凑合。后来这点东西也没了，困难到极点呢。这还不说，福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怀鹿甲，要生孩子，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什么节骨眼上还要生孩子？而且这个天越走越亮，英王富昌一看走到绝路上来了，搀着夫人，腹内无食，两口子相依为命，这就到了四川的段家庄。一看有一家财主，黑门楼，天鼓响的门洞，这地方能背点风。英王富昌搀着福晋呢，到这个门洞背风。到这之后，福晋就说了：“老爷，我受不了，这孩子眼看就要生了。哎呀，你等等，那玩意儿能等吗？”他不是等的事儿，富昌急坏了，这地方那风都呼呼的，要一生下孩子，娘儿俩谁也活不了啊。到了现在，英王也就豁出去了，双手捶门呐、咚咚咚咚咚，就疯了一样砸门，把这家啊人给惊动了。仆人们把门开开，先是不乐意，心说天这么黑，有这么砸门的吗？一看不认得，一男一女的，这女的在地上坐着。这仆人就问：“干什么？你冲什么砸门？”“哎呀，各位行行好吧，我夫人呢要生小孩，请问各位能不能给行个方便，给我们找间空房子，如果孩子生下来他们平安无事，我必报大恩。”“哎，别说了，快，没听说找人家生孩子的，你们哪来的？走，不行，我求求各位了啊。”“不行，没商量。这会儿这个福晋疼的热汗直流，是满地打滚啊。正这时候呢，本宅的主人出来了，这个主人就问：“啊，明白了，断贺手下的家人不懂人情，
咱家闲房子有的是。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怎么这点善心都没有呢？马上准备，不但腾房子，还要腾出好房子，暖和的房子，把炭火盆给笼着。那玩意儿在这块儿，一家之主说话不算，谁算呢？房子收拾好了，炭火盆升上了，同时还找了几个女眷在这帮着接生。哎呀，富昌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泪纵横。后来这个夫人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了个小女孩，母女平安无事。富昌见着本宅的主人跪下了，以头触地，净说拜年的话。本宅的主人把他搀扶起来，说行，这算不了什么，你哪儿的？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好像是北京人。这北京人说话多好听啊，口甜呢。啊，富昌说，是我是北京人。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买卖家的，当账房先生的。他没敢暴露真实的身份，怕有人禀报官府的抓他。本宅主人就信了。账房先生，那你到四川干什么呢？到四川呢，我访个朋友，没想到呢遇上土匪了，把我东西都劫去了，偏赶我的夫人要生小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上恩公了，没您我们一家都活不了，请问恩公贵姓啊？免贵啊，我姓段，我叫段登段洪亮，因为我是练武的，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神枪镇八方，我叫段登。您可听明白了啊，这个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还是佟林的亲师兄，这里边有不少套头，故此富昌是牢牢记住了。夫人刚生孩子能走吗？不能走，起码得孩子满月吧，这就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当中吃喝用度全是断灯供给，不但这样，每一天还陪着富昌两个人谈心，人是有感情的，一回生两回熟啊。这一个多月的光景，这一谈，断灯发现这主谈吐不俗，满肚子都是学问呢。哎呀，心说这账房先生没少读书啊，大学问家呀。偶尔的求他写几个字儿，一看那字儿写的笔走龙蛇，用过一定的功夫。同时，段洪亮察言观色，就来这所谓的账房先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远远超出一般人。他两样，你看那个当高级领导的人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你不服气儿不行。因为呢，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工作需要，他周围的环境能把一个人给改变了，他就不是原来那个样的。比如说话呀，语气呀，动作呀，跟常人截然不同，所以段登就发现这先生必有来历，完全有可能他不是什么账房先生，但也不便身份。后来孩子满月以后了，这个富昌提出了要走，段登说这么办吧，你找不着朋友你上哪儿去呀？天这么冷，你先猫个冬吧，等春暖花开再走的时候我也不留你了。又在这儿住了一冬，这一冬相处的感情更好了。转过年春天了，又挽留他别走。是春天呢风大，过了春天再说吧，到了夏天要走还别走，夏天太热，那秋天吧，秋天凉快的时候再走吧，又留到秋天。这一天就到了8月15了，八月中秋要赏月。现在段登两口子，富昌夫妇带着孩子，天

影院摆了个圆桌，月饼应该应用之物全都摆好了，在这块赏月吃水果，另外还有酒。这富昌的酒喝多了，喝多了，前半夜人又说又笑的，到后半夜当女人的又有孩子都回避了，就剩下段灯和富昌两个人接茶喝。富昌手中举杯，仰面观太空，皓月当空，心潮澎湃呀。富昌心难过呀，就凭我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天下本来是我的，就因为自己左右无人，被人家挤兑到这步田地，如今来到四川，错非断灯把我们给救了，我早就死到勾芡之中了，我的命运怎么这么苦啊。哎，他伏案痛哭，他这一哭，段灯就问他，我说先生，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啊？富昌说，我就账房先生。不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瞒不了我，真格的，我救了你一次，咱俩相处快一年了，你不跟我说句实话吗？富昌也是一时嘴没把门的，觉着是这么个理儿，拿酒盖脸儿吐露了实情。段灯一听，哎呀，英亲王啊，当今皇帝的亲伯父，这还了得吗？赶紧跪倒叩拜英王。富昌伸双手相搀，恩公，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恩公，我绝不会忘恩的。打这暴露身份之后，两个人更近这一层了，英王主动提出跟段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一开始段灯不敢，后来答应了，两人磕了头了。那么磕头之后呢，更近这一步无话不谈呢，段灯就问大哥，你究竟离开北京打算干什么？干什么？干事业。我打算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恳求贤弟给我帮忙啊！你是四川人，人杰地灵，我是外来人，俩眼一抹黑呀。如果兄弟能帮助我干成一番事业，那江山有你一半。段灯连连摆手，啊，不可不可不可，我跟哥哥相处，我是同情你，我替你啊鸣不平，我没有别的奢望。这不大哥你说到这儿了吗？你放心，这事儿交给兄弟我了。有段灯给帮忙，后来历尽艰辛呐，朋友找朋友，朋友烦朋友，有一个大网，有个秘密联络图，后来聚众几百号，就物色住剑山蓬莱岛。你看就这地方九孔十八弯，周围是大江，当中是孤岛，这座岛子好好修一修，易守难攻啊，可以把它列为根据地。英王也同意。你说段灯为了英王多不容易，不惜重金啊，私官两面，终于把剑山蓬莱岛这地方给买下来了，而且在寺外募化巨资修建剑山。这个人就是万物之灵啊，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些年来把剑山修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遍布消息埋伏，在岛子的中心修的是天王殿，天王殿背后是英王宫，另外前边还带朝房的，左边有招贤馆，右边有迎宾楼，军师府、大帅府、将军府，哎呀，全套的都修建好了。打那之后，广泛召集天下的英雄豪杰，

0: 经断灯这一火龙，头一个来的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经谭天引荐，紧跟着来了云台三大神剑，紧跟着又来了四梁八柱、八大天王、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十二名战殿将军，外加三横。那个穷苦的老百姓，那不有的是吗？管饭吃就来呗，招兵不困难，但是他们得筛选，八六八选了又选。现在的剑山20000多士兵，另外光战船也建造了不少，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那边说本地官府就看着吗？就不管吗？当然不能不管了。官府查知这个信儿之后，派人来抓人。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来少了不顶用，来了还没等到剑山边上，就叫人给扑了灭了。大队人马来吧，抽不来那么些军队，所以四川的总督、本地的巡抚、成都的知府联名聚奏，请求朝廷派援兵。这朝廷谁？康熙皇帝呀。康熙皇帝见着本章之后了，紧皱眉头啊。康熙一想，英王富昌也姓爱新觉罗，我也是爱新觉罗氏，那是我大爷，我怎么能打我大爷呢？后来算了算了吧，把这奏章压在那块儿，不批示。地方官不见皇上的手谕，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敢发大兵，一来二去的，英王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居然要夺江山，推倒康熙。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就是。

Ooh.

是也是。

话是说不。

知之为国大忠心，再看看，至如今可别

说

生也难，心灵凋落心。

0: 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伤口愈合之后会留下难看的疤痕，而有些地方，比如口腔、舌头，伤口却能神奇的无痕消失。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搞懂这个隐藏在人类身体里的再生秘密，为什么有些伤口愈合后不会留疤呢？想象一下，你不小心咬破了嘴唇，几天就好了，几乎看不到痕迹。但如果你膝盖磕破了皮，哪怕小小的一块伤口愈合后也可能会留下疤。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难道嘴里的皮肤比外面的更聪明？别着急，科学家已经给出了超有意思的解释。疤痕其实是身体的应急方案。当你皮肤受伤，身体就像启动了战斗模式，免疫细胞冲上前线，成纤维细胞负责盖新皮，目的是赶紧封住伤口，防止感染。这种修复方式很快，但也有代价。留下来的组织不是原来的精装房，而是简易的毛坯房。也就是说，它看起来好了，其实功能差了不少，还留下一个难看的疤。那可是口腔为什么可以无痕修复呢？科学家们比对了老鼠口腔和皮肤的愈合过程，惊人的事情发生了。第四天，口腔伤口完全愈合，跟新的一样。而第七天，皮肤的伤口还在留疤，慢慢的磨。研究发现，口腔的伤口里几乎没有那些制造斑痕的坏蛋信号，反而充满了能抑制炎症、促进再生的细胞。其中一个特别神奇的通路被发现了，叫做 AXLGAS6 信号通路，在口腔里就像和平谈判代表，它可以让细胞不吵架、不发炎，反而好好合作修复组织。那可为什么皮肤不这么做呢？原来皮肤和口腔面对压力时的反应完全不同。科学家们又找到了一个叫做 FAK 的蛋白质，它是对张力特别敏感的。口腔很柔软， FAK 表达低，细胞温柔修复。皮肤常常绷紧， FAK 就会疯狂上扬，结果大量促斑痕分子被释放出来，然后就啪的一声，疤痕登场了。最酷的是，科学家通过调节 FAK 和 AXL， 居然让皮肤也实现了接近无痕愈合。那这些发现能不能用在人类身上呢？科学家们做了进一步研究，他们采集了5位人类患者的口腔和面部斑痕样本，结果发现和老鼠一样，并且他们还尝试在老鼠的伤口上直接滴 GAS6 蛋白，奇迹出现了，皮肤也能无痕生长。这可能是未来医疗的超级突破。我是好奇成哥，下期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贡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活，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卑专省运动。
0: 对，自卑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卑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卑。
0: 对，这就叫自卑啊！专省。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亡故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卑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卑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4: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这就叫自卑啊！西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党划

0: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武警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3: 你就可以转省了。
4: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1: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1: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2: 我
1: 快去扒。
4: 哎，拿过来。

0: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哦，
1: 是条没脊梁的疯子。

是死是活

0: 连长，把人放下来。
1: 是，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0: 臣们，自拍专绳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2: 你敢放我？
0: 是啊。
2: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2: 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2: 问吧。
0: 外边冷啊。
2: 那
0: 庙里请。请。

0: 太白呀，就算刘胡兰转生了，一个丫头片子还能起啥作用啊？
1: 哼，你看这顶军帽是不是从刘胡兰身上搜出来的？
0: 对，
1: 你看里边写的什么？
0: 故昌河
1: 文水县县
0: 长。对，殿司令出1000块大洋要买他的人头。
1: 据可靠情报，刘胡兰与顾昌河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你能让刘胡兰说出顾昌河在什么地方，岂不是大功一件？到那时你就不是胡连长，而是胡团长了。
0: 谢太白员栽培。

0: 窑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
1: 哟，
0: 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哦，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嗯，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嗯，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党。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文水督镇，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1: 哦，我古昌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2: 县委有啥指示？
3: 对，
2: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
4: 走。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1: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3: 不要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大叔呢？
3: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3: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3: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成气，
0: 我去找他。
3: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3: 知道了。
1: 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3: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过来。
0: 好。
1: 快。
3: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3: 哎。我是不是犯啥错了？
1: 你说呢？
3: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3: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3: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3: 啊！不中不中，难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3: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3: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3: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3: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3: 不行。你说咋办？
1: 把辫子剪了。为啥？
3: 辫子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3: 是俺奶奶的。
1: 奶奶的。

清清楚楚。

0: 胡兰芝，
1: 这份如当神情书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
1: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2: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1: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胡兰子，
1: 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啊！
2: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皮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教过当匪，哎，是不是这个同伴呢？

院子，把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胡兰子，请坐。

0: 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县长。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啥请便吧。
0: 不、哦。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0: 哼，我有足够的耐心。
1: 我不信。
0: 那就走着瞧吧。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它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它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力。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啊，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顾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0: 十一里，我认识吃苏大林，又聪明，是方才他不喊娘家，看我是风水响应令，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映射。

0: 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需要出效，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 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

0: 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儿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到点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儿，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跑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呀、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的话，那你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羊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小的疗程是3个月，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 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溜上，它都会有效。这羊胎盘效果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羊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够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不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不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 知道吧？那个都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奶粉，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奶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奶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五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效果好。哎，桃仁儿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病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羊胎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哪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给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病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 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 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

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得多，但是你用得多排得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先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蒙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儿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是，就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王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消好，就这样。
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蹦出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头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四次。你们想想脑梗四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四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二三十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接待的吗？就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这人比较直，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这样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三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说治不好，大哥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真办不来，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这么直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你这人挺好，
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十克桃仁煮水煮两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养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五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阳台盘，这样的话一天两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做桃仁送阳台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笑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笑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三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时候你说烂坏了这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头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啪啪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头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头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三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回春妙手阳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你别开玩笑了，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
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

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而莫讲，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求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羊胎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
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问题。

0: 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4: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4: 孟老师，
0: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4: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4: 对，
0: 嗯，
4: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0: 啊。
4: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0: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4: 啊，别说这效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0: 嗯。
4: 哎，就见到效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0: 哎呦，
4: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0: 这挺痛苦。
4: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4: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都一般，不怎么好。
0: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0: 嗯，
4: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0: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0: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这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 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4: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4: 对，
0: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0: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阳台盘它大不争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阳台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4: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台盘呢。我也得继续吃，可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4: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所有的阳台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那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
0: 嗯，
4: 再见。
0: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5: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5: 哎呀，我是您这个白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0: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呢？哎呀，你好。
5: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哎呀，这、哎、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5: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0: 嗯。
5: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0: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5: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0: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你好，你好。哎，
5: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台盘的这个。
0: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5: 哦、
0: 嗯，
5: 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0: 也算老病号了。
5: 哦，你看我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
0: 嗯。
5: 餐后2小时是16点多。
0: 嗯。
5: 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啊？
0: 嗯，
5: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0: 对呢，不打对着。
5: 哦，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阳台盘。
0: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5: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
0: 嗯。
5: 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挺快。
5: 餐前血糖是6.5。
0: 原先是8点多。
5: 餐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0: 这不挺好吗？你看。
5: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5: 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
0: 嗯。
5: 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0: 这多好啊！
5: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阳台盘效果就这么好。
0: 嗯，好事。
5: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
0: 嗯。
5: 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0: 哎呀，真好。
5: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0: 这不就
5: 我说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0: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0: 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
1: 啊，
0: 就是给你证明，
1: 嗯，
0: 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
1: 啊，
0: 对呀、啊，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
1: 嗯，
0: 对，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1: 谢谢表扬我们，
0: 我给你点赞，
1: 哎，
0: 哎，给咱们中心的在。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哦，
0: 是是、
1: 啊。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奶粉，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嗯、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病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气。
0: 是是是，
1: 我都知道你吃着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0: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病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0: 哦、
1: 你就放心吧、嗯、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呀，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
0: 哎、
1: 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
0: 嗯、
1: 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好
0: 了，
1: 老同志，祝您健康。哎，
0: 那
1: 再见。
0: 好好好，哎呀、嗯，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哎，再见。嗯。
2: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空气湿度比较低，当我们的毛衣和其他衣物皮肤相互摩擦时，不同材质的物体对电子的吸引力不一样，电子就会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比如毛衣和皮肤摩擦，毛衣的电子可能会跑到皮肤上，这样毛衣就带了正电，皮肤带了负电。当我们脱毛衣时，带正电的毛衣和带负电的皮肤之间的距离迅速变化，电场强度变得很大。为了达到平衡，电子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移动，穿过空气形成电流，这时就会产生放电现象。我们看到的小火花和听到的响声就是放电的表现。这就像两个电量失衡的小伙伴终于有机会把电量扯平了。现在您知道冬天脱毛衣冒火花的原因了吧？下次脱衣服，说不定你就是那个最闪亮的静电小达人。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反串戏。反串戏指的是演员不按自己的本行当饰演角色，这就是反串。如果某出戏的全部主要角色均不按各自的行当扮演，例如唱青衣的改扮花脸，唱老生的饰演花旦等等，已造成的一种令人捧腹的滑稽效应，这就是反串戏。以往剧团常在年节喜庆时来上一场，目的啊是为了制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家闯天涯，豪情多壮志立业报国家，无论在何地听见一句呀，身在外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的是旁人只见戏曲美，谁知演员步步难。戏曲舞台上的每一段行云流水的身段，每一句字正腔圆的唱念，每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神态，背后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这硬功夫呢没有捷径可走，全靠一个笨子，这个笨呢是加引号的啊，笨子熬出来的。戏曲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行当，这也是大多数戏曲演员小小年纪就进入了戏校的原因。当同龄人还在到处撒欢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褪去了自身的志气，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紫，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0: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常派及其唱腔艺术风格。常派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在声音选法以及板式调整等方面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唱腔流派，风格堪称飘逸秀美，精巧鲜活。常派的艺术总结起来就是讲究字音，善于用气，用声丰富，情感充沛。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啊，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

我自己看看。把屋有这个徐桂亮长得气张，说话不讲他的小嘴动，叫句奶奶呀，好比那个迷

们三人能过得好，怎不叫老身我喜在心中。儿孙亲人自在客厅的坐，谁大谁小我交代明，你为大你为小，你为美来你把他姐姐迎。谁鬼俩一听不愿意，低下头不吭声，小脸儿一抹他脸儿朝东，嘴里唤不住这大姑娘，你就是骂我可也不中啊。你要是听了奶奶的话，奶奶把你好看成，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刷时间就是坏滚囊。我叫春梅，我春红，奶奶有话恁是听。今天本是良辰，日他夫妻三人把亲成，把门一上挂上彩，二门一上挂纱灯，八仙桌子当圆房，上边再是桌子门一个灯一杆秤，一面刀头一面镜，一个粮食俩无声，那一个秤杆砸当成，秤杆上放个古铜镜，再拴上九个

扶住我后翅黄连，胡子哥俺姑嫂正着都有错，唐王爷大事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戏曲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哈，可以说是把这个真挚的感情也融入了这个演唱当中，用专业的态度呢，为我们听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为他们点赞。让我们致敬那些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戏曲事业辛勤付出的艺术家们，是他们的精彩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戏曲人留给观众最动人的答案呢，从来不是一朝成名的璀璨，而是平凡人以艺立身，以手传心的滚烫的真相。世间从无这个天生的戏台的主角啊，所以说光芒万丈的背后呢，都是默默的托举、自我淬炼的漫长修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呢，并不在于众人追捧的虚名，而是日复一日自身记忆的沉淀，是每个角色的敬畏虔诚，更是对传承戏曲至死不渝的赤诚热爱。在浮躁喧嚣的世界里呢，这些梨园艺人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技艺，拼尽全力淬炼自己的，本身就是自己生命里最耀眼、最无可替代的主角。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汤云英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云老师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啊。而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出好戏呢，靠的是数十年坐冷板凳的韧劲啊，一门非遗靠的是代代人薪火不息的传承。从乡野戏台到银幕出圈，戏曲的热潮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无数戏曲人以半生韶华赴梨园，以一生坚守护国粹的最好回馈。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梨园幕后，感受了戏曲艺人的苦练坚守与非遗传承的赤诚热爱。希望每一份深耕不辍的努力呢，都被看见，每一份默默坚守的热爱都有回响。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欣赏到的是柳兰芳老师带来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

0: 保健康。
1: 欢迎赵老师啊。
0: 嗯，
1: 赵老师，您最近这几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啊、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一根一根，然后这个纯节目效果啊，没其他意思啊。你看我们这个后台屏幕上有啊，你看这留言，哎呀、嗯、大伙儿太期待了，都着急用上，就是您跟厂家联系上了吧？
0: 早就联系上了，
1: 太好了
0: 啊、嗯哦！联系上了，但是他们老总吧，总跟我说说现在的酸枣仁安睡饮吧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吧本身就是道地药材，所以它生产周期呢就比较慢，它根本就是供不上的。而且生产线那边吧，最近的这几个月里边是天天加班，就比较忙。
1: 哦、嗯，所以说这事儿还遥遥无期呢吧？不是，大伙儿都着急用的，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0: 他这个吧，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吧，我现在还真的不好回答大家。那我肯定是要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是想跟这个老总呢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但是嗯，现在还没有具体谈到就确定的那一天。
1: 嗯，
0: 这样的话，大家每天收听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边听边等吧，好吧？
1: 哎。
0: 这个
1: 行吧，行吧、
0: 啊嗯、这口气让您喘的。
1: 不是我关键是为大家就是做这个渠道纽带，
0: 嗯，
1: 对吧？然后去转达大家的这个心声，
0: 嗯，能理解您的心情。
1: 嗯，让您费心了。哎呀，你说有时候这事儿吧，就是要么不来，
0: 嗯，
1: 要不他乱来。
0: 什么叫乱来呀？
1: 不是说人乱来，这个事儿乱来。
0: 嗯，
1: 你早上，今天早上那个，就是我们门口早点摊儿，
0: 怎么的了？
1: 吃早点吗？
0: 啊，
1: 遇见一事。
0: 吃早点，
1: 我跟那儿正喝豆腐脑呢。
0: 啊，
1: 邻居大爷突然啪一拍桌子，
0: 哎呦喂，
1: 指着一大娘就骂，还要动手，给我吓一跳。
0: 不是，这不是怎么的了？怎么吃饭还吃急眼了呢？
1: 嗯，吃鸡脑袋，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这大清早的跟啥这个样子？
1: 我赶紧过去拦呢，我说、
0: 啊、
1: 别这样，我说您什么事儿好好说，对不对？结果大娘拉着我哟，眼泪水在眼眶里边打转呢。
0: 怎么的了呀？
1: 说孩子呀，您别怪他呀，他是病人。
0: 病人。
1: 嗯，说他们老两口子从乡下来城里看病。
0: 哦。
1: 这都来第二趟了。
0: 哦，他俩是两口子。
1: 对。
0: 哦，那大爷和大娘生气，那是因为啥呀？我的天啊！
1: 说这大爷平时啊一直睡不好觉，嗯，
0: 哦、
1: 整宿整宿的翻腾啊。然后后来说查出来冠心病了
0: 啊，
1: 心里边总跟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0: 啊。
1: 然后呢，大娘跟他在一块儿过了这么久，说这人脾气越来越暴，动不动就打人呐。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哎呀，那这个我都是理解了，
1: 嗯，
0: 因为他这种吧，很可能就是失眠所让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在急剧的加重，因为你睡不好觉啊，
1: 嗯，
0: 心主神志啊，就是。你晚上你都不睡觉的话，那你肯定是咱别说神志，神经吧也差不多少了。
1: 嗯，
0: 哎呀，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见过这个样子。
1: 没办法啊，
0: 老大爷大姐也真是。
1: 对，他说老头子有病
0: 啊，
1: 只能依着他顺着他
0: 啊，
1: 万一哪句话不顺他心了，好歹急出个病来。
0: 我的妈呀！
1: 你说这后半辈子怎么办呢？啊，好说歹说，老大爷把这个火压下去了
0: 啊，
1: 哄着他们二老去医院了。你看这早饭吃的乱七八糟的，
0: 我的妈呀！这个脾气可够大的。按理说的话，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外边，他怎么的也得给自己的老伴儿留点脸面才是。再说他老伴儿，那吃饭能吃出什么事儿啊？就是多一口少一口，咸一口淡一口的问题，至于这个样子吗？哎呦我的妈！我一听你说这个之后哈，我第一感觉就是啥呢？这老太太生闷气，然后呢，老头那脾气都比较暴。就他们两个呢都跟气是有关系的。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老伴儿就真的啊，到老了那个才叫真正的伴儿。
1: 嗯，
0: 这老两口，哎呀，反正我们也是啊，这生活当中这样的也都是，谁家两口子不吵架？
1: 对，
0: 你别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吵架，但是你吵归吵，闹归闹哈，就不能伤人。
1: 嗯，
0: 因为不管咋的哈，人是群居动物，他不能说你我就是鹤立鸡群，我就啥也不行，我就谁也不靠，我就靠自己，那样的还是少。
1: 对，
0: 所以真的哈，我有的时候反正也是，这家家情况也不一样，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嗯，
0: 就是谁家都是一种一个状态，辛辛苦苦这一

0: 辈子哈都不容易。你就记住哈，就是日子再难也不能难为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你日子过得好与坏，我们都需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
1: 嗯，
0: 你这个真的啊，只要你自己硬朗了，以后咱们才能说两口子你以后才怎么样，比如说互相搀扶啊，或者相伴一生啊，你就最起码得有个伴儿能陪你说话，
1: 嗯，
0: 对不，你都给气倒了，你这到时候咋整？哎呀我天，
1: 一看赵宁老师您就是深有体会，不是那个，就是您看得多了观察的多了，赵宁老师家庭一定是幸福的，对吧，
0: 也吵架，但吵架不要生感情啊，
1: 对对对对对，那叫什么，那叫那个、嗯，叫什么，夫妻两口子
0: 啊，
1: 斗斗嘴啊，有的时候也生活的小情趣嘛，
0: 啊，
1: 对不对，但是不
0: 也对，
1: 哎，但是就像您说的，不能说的就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当着这么多人，对吧，谁那、嗯、谁这是不要个脸面呢，
0: 对对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些的，
1: 当然就是回到这件事情的根本上啊，
0: 嗯，
1: 我把这二老啊劝走了之后我就琢磨，
0: 嗯，
1: 关键有的时候出在病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这是对的，
1: 人不舒服睡不好觉，那为什么有仨字叫起床气呢，就是没睡好嘛，
0: 嗯，
1: 对不对，你真正好家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呦，睡得又解乏又舒服，
0: 嗯，
1: 人脾气肯定顺，
0: 嗯，
1: 对吧，你看这老两口子啊，有病难受，这个受委屈忍着啊，我觉得说到底并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这么多年都过下来了，
0: 嗯，
1: 是因为这些年睡不好心脏不好闹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像您刚才从医学角度来分析哈，就是失眠催化的这个冠心病，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跟睡不好觉有什么这个相关的关系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他们之间关系大了呀，
1: 嗯，
0: 可能也会有像您想的这个样子比较简单的，你说一个失眠和一个心脏，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块儿去，他自己会觉得呢，可能睡不好觉啊，或者心慌啊，胸闷的乏力啊，他都是小毛病，
1: 嗯，
0: 可能挺一挺的这个人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啊，这个结果一查的话，那么心血管的问题就出了很大的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可能到那个时候啊，您的冠心病啊或者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就全都找上门来了，更严重的你知道，在我们见过的这些患者当中哈，有的是因为长期的失眠慢慢的促成了心梗和心衰问题的发生，所以长期失眠的同志，我们有一个数据是统计的结果，叫做患冠心病的风险比睡眠正常的人要高出45%，
1: 哎呦、
0: 哦，
1: 高出将近一半啊，
0: 那得呗，
1: 这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嗯嗯，而且失眠呢它和那个心血管疾病它们是会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比如说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啊，这个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是我们人体黄金修复的时间，你要睡不好，你的心脏就得不到休息，然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的就一直降不下来、
1: 嗯、
0: 然后血压呢一晚上都在高位上那块蹦的，所以这个血管啊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什么心肌缺血呀、啊、什么缺氧啊、
1: 嗯、
0: 啊，这人就更睡不着觉了，你要这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的话，这个小毛病就会拖成了大毛病，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那些心慌啊，那些乏力啊，还有那个心脏就偶尔出现一些早搏的或者针刺感疼痛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想一想，就这些是不是跟我们没睡好觉有一定的关系，你品一品，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就我就睡觉睡得特别好，早上起来像刚才杨儿说的那样，我特别解乏，我状态特别好，那个时候你感受一下你心脏是不是也很舒服，
1: 对，
0: 但相反如果你这睡觉翻来覆去我就睡不安稳，我这一个晚上2个小时我都没睡好的话，你看看第二天早上起来要么就头晕，要不就心蹦蹦蹦的，要不然就吃饭没有胃口，要不然就不爱动，
1: 嗯
0: 啊，你要有这种的话，那你很可能就跟你这睡眠的质量有直接的关系了，
1: 嗯
0: 哦，
1: 所以任老这一点从咱们中医角度怎么分析呀、
2: 啊、对，刚才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因为呢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啊，你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你这个觉啊要睡好了的话，它血能归

0: 肝脏，那心呢才能休息啊。古人还说，不得卧，则血不归经。这个失眠和这个心脑血管啊，就是易损俱损。中医还讲，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居肾。这个病呢，他们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这个受累的啊，损伤脏器的。
1: 嗯，任老这话说的太透彻了。赵老师，
2: 嗯，
1: 您从事老年健康事业这么多年，那肯定像这刚才我说这二老这事儿，你司空见惯了吧？
2: 啊，也不能说司空见惯了，
1: 啊，
2: 但的确见过了很多。
1: 哦，
2: 啊，我记得再早哈，就我们老家那块儿有一个姓周的那个老周头，哎呀，他这个人哈，在我们当地当时是出了名的犟。
1: 嗯，
2: 他是种了一辈子的地，然后这个手头里哈，嗯，确实是攒了几个小钱儿。
1: 嗯，
2: 但是呢，这个老周头啊，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老两口呢没孩子，然后呢没有孩子，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地，因为你忙忙叨叨也就过去了哈。
1: 嗯，
2: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就有一点不行了，上了岁数的时候啊，这个老周呢，他闲着没事儿啊，看人家都带个孩子出去转着，或者围着孩子来回想转的这个时候啊，他没有事儿，所以他就经常去喝酒，去解自己的那个就是烦心的这些事情。
1: 嗯，
2: 那你要天天喝，天天喝，反正我们老家过去有一个词儿叫酒蒙子、
1: 酒腻子，
2: 嗯，就是天天喝酒的这个意思。
1: 嗯，
2: 完了，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后来还迷恋上了打牌。反正你要跟我们过去农村那打牌的、打麻将、打牌的事儿多了，那你等他打完了以后回来一喝酒，喝多了以后，你要真赢俩钱儿，哎呀，你看他高兴的怎么怎么地。
1: 嗯，
2: 你这要输俩钱儿的时候，哎呀，回来连老伴儿一起损的，哎呀，这，我生气是不是？
1: 你这，咱作为晚辈啊，咱应该没有什么资格去说长辈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真的，赵老师，我觉得太不像话了。这个你讲，喝酒，
2: 嗯，
1: 喝多了打牌，
2: 嗯，
1: 你明显你对打牌你不尊重。那喝多了怎么打牌？啊，
2: 你怎么？
1: 不是这道理是？喝多打牌能有主吗？玩笑啊，玩笑。
2: 嗯，
1: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非常不健康的。
2: 是的。
1: 而且久而久之，你的心理、你的行为、你的诸多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1: 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
2: 是的，是的。他这样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久了哈，他慢慢就落下来一个毛病，
1: 嗯，
2: 就是白天打牌，晚上精神。晚上精神就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他亢奋呢，
2: 哎，他折腾人，关键是，
1: 嗯，
2: 给这老伴儿折腾的也是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然后他呢还落下一个毛病，
1: 嗯，
2: 你要不然你就别喝酒了，你好好把身体养一养吧。不介越是这个样子，他喝酒喝的越多，然后时间长了心就发慌，早晨起来呢还没有劲儿，完整的这个胸口啊，经常跟他老伴儿就念叨着，哎，我这个胸口啊闷得慌。
1: 嗯，
2: 没事就拿拳头咣咣咣就捶两下，再不然就走几步就喘。他老伴儿啊，就过去啊，我们农村的这个妇女同志啊，是很实在的。一看这个老伴儿这样，他真心疼。
1: 嗯，
2: 完了就天天劝，说不行，你到那个村里那卫生所啊，你看看去。完跟老伴儿讲啊，他说你别哪天睡觉睡出问题来了，你说那咋整啊？他这一听啊，他说怎么的？你怎么的？完了，你看没，就是不讲理的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完那个时候，他就跟老伴儿就讲：“我就天天喝两口小酒，我这没有那么难受。我有钱还不如打两瓶酒，打两个牌多舒服。你要是靠一边去，你别管我这个事儿。”然后就这么的，你看谁也管不了他这个问题，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拖到后边得大半年了。啊，
1: 真犟啊，真犟啊，
2: 嗯！
1: 哎呀，真是九头牛拉不过来呀，
2: 啊！哎呀，
1: 拖吧。这么拖，我不是说话有点危言耸听啊，
2: 嗯，
1: 一定出大事。
2: 你说的是对的，
1: 对不对？
2: 这个是真的。
1: 嗯，
2: 你说那个时候真是你怕啥来啥。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突然之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自己描述说这个胸口疼的啊，像拿一根钢筋从前边穿到后边穿个透心凉似的，哎呀，都疼的都冒冷汗，脸煞白煞白的，然后就蹲地半天没起来。 这老伴儿搁旁边忙活忙，回头一看，这老头子哪去了？我站起来瞅一瞅，一看老伴儿搁那地头搁那蹲着呢，然后就赶紧跑。

0: 跑过来问，他说老头子你怎么的了？老头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给老伴吓得赶紧就招呼人。好在啥呢，就我们农村的地边哈，不是说就他一家，就家家都是那一大片地都跟他干活，他一喊都把邻居给叫过来了。叫完了以后就开始送医院呢，折腾半天到医院，到县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冠心病。当时说他这个症状呢是冠状动脉已经淤阻了78%，说这个情况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原来吧咱们的那个医学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你要搁再早的时候啊，超过70%左右的话，医生会建议你不行你就做手术。
1: 对，
0: 他78%了，大夫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问题呀、啊、比较严重了，不行的话你那个什么吧，那个再比如说再继续检查不好的话，不行就做手术就得了。
1: 嗯，
0: 后来一跟着老头一讲，这老头子又开始倔了。
1: 嗯，
0: 哪有那么大毛病，你别搁那吓唬我，这没有啥问题，我也总疼，忍几天就完事了，就非得要出院。给人大夫也整的也没招没落的，你跟他讲吧，讲道理他听不懂，他也不愿意听，后来没办法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大夫说了，他说你这个加点小心呐、啊，然后我给你开的药你按时去吃，就告诉他你回家就养着。这老周头呢，我没说嘛，这个人哈、啊、就很倔，他头两个月他吃了，吃完俩月以后吧，偶尔还是会出现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还有那个晚上睡觉还不踏实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啊，还是这样。哎
1: 哎呀，你是这咋回事呢，这你这
0: 啊，对呀。所以好多人也都在关注着，说那我也有这种情况，到底为啥呀？药我也吃着，为什么我还感觉有点不舒服呢？
1: 嗯，
0: 因为要照我们去看来啊，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但凡是懂一点冠心病的同志，他都会明白这个病是咋来的。就是你长期你睡不好觉，你的心脏啊开始受累，然后血管才会出现相应的粥样的这种改变。
1: 嗯嗯，
0: 所以你要是光治血管的话啊，那个晚上你睡觉睡不踏实的话，心脏还是天天加班，你想想那受得了吗？
1: 嗯。
0: 后来他老伴儿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赶紧就开始找这个其他的这个医院进行联系。因为当时吧，我是在老年病的这一块儿吧，也算是也比较有造诣的了吧，还是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我师父在解决老年性问题的时候，他非常独到的一些治疗手段。
1: 嗯，
0: 所以不知道谁就把那个这老两口子就推到了我师父这里头，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们看完他这个检查报告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跟周叔打交道的时候吧，也挺闹心，因为你县里边的报告。你要想拿到这儿来的时候，作为一个临床依据，它不是实现那种实验室互通，就这个检查结果我们这是不认的。
1: 嗯，
0: 所以你得重新检查。所以那我劝周叔的时候，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老费劲了。他说我都检查完了，你怎么还给我检查？你这么多花钱怎么？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就是这种。那你说怎么办？那你医学报告这些东西要更精准，你才能做最后的这个表现。那为啥说遇到这些大病的时候，大家都去三甲级的医院，他很少有到那个社区医院就把手术给做了的。所以哎呀，当时我就说我为啥记着这个老周头就这么印象就这么深啊？就是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也不行。后来还我师父出面了，完事就跟他讲，他说你这种情况啊。哎呀，你得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给你开的药你得去吃，同时你得把检查做好。你不做检查，我们知道给你开多少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完另外一个说你这边呢也必须把这个觉得睡踏实了，得睡好，
1: 可不嘛？
0: 你不睡好觉，回头你这心脏踏实不了。
1: 对
0: 啊，然后就最后给他总结，我说你听着没，我说我师父说的，他吧谁知道怎么的，是看我年轻啊还是咋的，一看着我师父一出来就不吱声了。
1: 嗯哼，
0: 完了就啊，那我怎么治怎么治，那你就安神加上修复两步走吧，就你这病才能治出来点眉目。哎呀，
1: 你看，所以啊，我妄言一句啊、
0: 哎、
1: 咱们这个又安神又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肯定该登场了吧？
0: 哦，对，
1: 哎，
0: 因为我们当时吧，知道他这人犟，完怕回去的时候吧，他不好好用。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搁那儿吧，就掰开了揉碎了，就跟他们讲，尤其他老伴儿，我说啊，他可能记住不了啥，我说大姨你也得记着点儿。
1: 嗯，
0: 我说这个方子啊很贵的啊，
1: 对，
0: 他这个方子是怎么来对他这个症状？我告诉他，
1: 嗯，
0: 我说这个药不可替代的原因，第一个你睡不着的，

0: 心烦意乱的，你靠的就是药中的这个酸枣仁。
1: 对，
0: 酸枣仁呢，它是养心安神、益肝补血的。它得让神回到他这个心里头，这个是安神的第一要药。
1: 对，
0: 就这个药，就从老祖宗那代传下来，它就是专门去治疗什么虚烦不眠的。所以你得用。我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晚上有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他这是阴虚有内热呀。
1: 对，
0: 所以要靠百合来去养阴清心，然后润肺除烦，得把这个燥的这个劲儿给他润下去。
1: 没错。
0: 我说要不然这脾气一天不都不用点火就着，我说那他晚上能睡好觉啊？完他老伴儿说，哎呀，这脾气谁也管不了。
1: 不用待会儿遇着空气就着，
0: 这他这个真的
1: 跟白磷似的，
0: 没有任何的一个征兆，说生气腾一下这个火就生气了，
1: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是他生完气了，哎，我怎么生气了呢？
0: 那没有
1: 啊，
0: 没有，
1: 没有，
0: 他没有自省的过程。
1: 哎呀，
0: 他就生气，就是每天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他就会觉得总是会心慌，会气短，然后精神头就跟不上。
1: 对，
0: 我跟他讲啊，我说这种情况叫心脾两虚。这种情况的同志在用药的时候，茯苓利水脾胃的这一块能够帮他运化顺当，所以你看这副药里边还有茯苓，那莲子呢还得补脾止泻益肾固精，所以这些药放到一起呀、得把心和脾都给安抚住了，回头我们再加上灵芝去补气安神扶正固本，所以你这么去做的话，他不光睡觉安稳，慢慢的他要能拖着五脏的正气往上走的话，他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稳当，他这觉也就睡得越来越香了。哎呀，
1: 古法安神的啊，
0: 哎，
1: 首先让您睡得快，睡的过程当中睡得深，才能够睡得稳。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联系我们。
0: 那对呗，
1: 对不对？
0: 哎，所以当时我把这个道理跟他讲的都非常的详细。所以真的，就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睡不着的这些同志们，大家也应该去想一想。就咱们把这个百年古方，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睡不着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光靠着睡其实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睡的话，它没有办法把你的心脏、把你的血管啊已经受损的地方帮你如之合，你还得是利用你睡着。深度睡眠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就修复的时间，
1: 对，
0: 让他该干啥干啥。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你这个修复的问题啊，那就得靠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了。我说现在第一个你年龄大了，本身脾胃运化功能就弱，然后你常年喝酒，就导致身体肯定是跟我们就是正常的吸收和代谢功能是不一样的。我说这里边的三重小分子活性肽的话，这个是现代的技术，它能够帮助你去实现就是身体修复的这个核心。因为小分子肽它不是细胞的粮食吗？
1: 对，
0: 它这个吸收比较快，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这些东西放到一起的话，才能够悄无声息的把我们受损的黏膜组织啊、神经组织啊，包括我们的受损的细胞组织和恢复我们体力的这一块，才都能修复的回来。
1: 所以啊，各位朋友啊，这个三维修复，对吧？趁您睡着的时候，首先来说修神经啊，神经受损的就能修复了。
0: 对，
1: 然后免疫力修免疫，最主要的。
0: 对，
1: 修很多中老年朋友关注的修血管啊，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就这三个修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老周这么去讲的时候啊，其实就咱们这么说，所有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包括你平时入睡比较困难、睡不好，甚至有严重心衰、心梗的这个同志哈，你要想调心脏，你得先问自己是不是睡得安稳。
1: 对，
0: 你睡得安稳了，然后再去调养，这样才是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吧，它是为了增强修复的效果，里面加了伽马，就是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好让我们修复得更立体一些。这个伽马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它叫氨基丁酸，就是它能把我们脑神经当中紧绷的神经帮你去放松下来，这样我们的大 脑呢从我们的警觉模式就切换到放松的模式，人才能睡得更安稳更踏实。
1: 嗯，
0: 我说 B 族维生素很多老人呢是看不上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东西在脑神经科来讲那个是一个宝贝。
1: 对，
0: 它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口粮。
1: 嗯，
0: B 族维生素是维护我们神经功能提高代谢的一种最重要的元素。
1: 嗯，
0: 你缺了它之后人会心慌手抖的，你缺了它之后你坐立不安呢。
1: 嗯，
0: 所以睡眠我们要想要调好的话，安睡加上修复能够直接的给我们心脏去减轻负担，才能给我们的健康去争取一定的机会呀。
2: 这个宁宁啊给咱分析的非常透彻。
1: 嗯，
2: 你看这个古方啊它是有法有章的啊，古方的安神现代的修复，你安神是给修复创造这个条件，修复又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安眠更有价值。
1: 嗯，
2: 安眠与修复啊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2: 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哎，你看看。
1: 嗯
0: 嗯，所以后来老周头就喝嘛，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跟我们就讲，他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晚上能够睡着了。
1: 嗯，
0: 而且他睡觉哈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他是真正的就是睡踏实了。
1: 你看，
0: 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他那个胸口呀不那么闷了，然后心慌也就少多了。
1: 嗯，
0: 心里也踏实了，慢慢脾气就没那么暴了。
1: 嗯，
0: 所以后来的时候吧，完我们就叮嘱他，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少喝酒少熬夜打牌，
1: 对，
0: 有空的话你们老两口对不，大半辈子了没事溜达溜达，
1: 是
0: 陪他在一起，哪怕说你带着老伴儿去打打扑克，可别总你自己玩，玩回来不顺心就跟老伴儿撒气，我说你这么撒气的话你老伴儿身体也垮了，到时候谁伺候你，
1: 可不是吗？
0: 哦，这个真的是，
1: 哎呀，这叫什么，有句经典广告词吗？
0: 嗯，
1: 他好我也好。
0: 这个是没错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相伴一生才是幸福的家人呢。
0: 啊，
1: 当然，跳出这个咱们家庭关系来说，
0: 嗯，
1: 这个安睡饮呢，
0: 嗯，
1: 十毫升一支，一天一支，方便得很，一口嘬进去，您这一宿睡安眠，对不对？你看，刚才赵宁老师举例的这个故事，周叔这么犟的人，你看坚持用。嗯，整个人身体状态睡眠全调过来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他对症啊，
1: 对
0: 对吧，人家本身就是在安神和修复这方面全都考虑到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所以你摄入进去的之后它这个效果还是很稳定的。
1: 是，
0: 只要是你睡不着觉的，
1: 对，
0: 你先考虑你睡不着觉，先别考虑我说拿安睡饮去调心脏，你不要去想这个，首先你睡不着觉你就吃这个东西，你睡着觉了你发现它对你血压呀血糖啊还有你的脑记忆力呀和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它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像你说的一样，我打开瓶我就能喝。
1: 对，
0: 这个里边很精准，就是十毫升，不多都不带少的，人家这个是科学都计划好的。
1: 哎，
0: 再看那里边的配方也是干干净净啊，人家也没给你放一大堆的糖，人家是零蔗糖的零脂肪的。
1: 嗯，
0: 所以即便是你血糖高的家人们你也可以去踏踏实实的用啊。
1: 赵老师敲黑板划重点，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了啊，这个说想用，说这货咱们什么时候有着落，什么时候大家能用上呢？
0: 嗯，这个我得再跟人家再研究研究。
1: 嗯，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嗯，那是那是、
0: 啊。货我肯定是要要的。
1: 嗯，
0: 那个价格呢得再谈一谈，最起码我们要是真是出面的话你也不能让大家吃亏呀、啊、对吧。
1: 好，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明天同一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片花之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

0: 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哎呀，这两天大家对赵宁老师讲的酸枣仁安睡饮都特别感兴趣。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是赵老师针对中老年体质在安神古方基础上升级改良而来的。安神加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花甲之年，一看就是60多岁的叔叔啊。说赵老师好啊，任老你好。我跟着咱们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感觉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讲健康知识，介绍健康产品，帮我们解决健康问题。感觉呢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这个节目了。最近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我是心动了，因为被失眠折磨都已经7-8年了。打退休就开始失眠，今年67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呢讨生活奔波，开货车啊，送货，累得没个人样，那时候觉都不够睡。可是想着退休回家好好歇歇，享受享受生活，又睡不着了。刚开始以为老了就这样吧，啊，无所谓了。结果呀一年一年的越来越严重。现在躺床上就精神没困意，翻来覆去的咕噜，没2-3个小时不带睡的。
2: 这是生物钟乱套了，这是啊。
1: 好不容易勉强的眯一会儿，邻居冲马桶的水声就能把我惊醒了。哎呦，楼上啊这个邻居啊身体也不老好的，说还老起夜，他一起夜我就醒啊。心脏还突突直跳，胸口也发闷堵得很，前胸后背冒冷汗，一来二去还查出冠心病来了。血管也老化了。以前吃硝苯地平能控制啊，现在加个替米沙坦有时候还高呢。一天天头重脚轻的，还迷糊，可难受了。听节目才知道是心脏血压都有问题。赵老师您帮帮我吧，啊，我可不想啊一辈子靠安定活着，就指望这个酸枣仁安睡饮让我睡个好觉。
2: 我跟你讲哈，就这些年我们见到的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而长期失眠的人呢，他本身患有冠心病的风险就比我们能睡着的人要高45%。
1: 对，
2: 所以越睡不好觉的人，他心脏越不舒服，心脏越不舒服，然后睡觉就越不好。所以我们经常告诉大家说，你们最好的睡眠是在晚上11点前要入睡。
1: 对，
2: 为什么不是12点，不是9点，不是10点？11点前入睡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段时间达到一个深度睡眠，这是我们身体和神经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如果这段时间你会就是睡不着觉的话，那么没有办法，身体就会干耗，你就错过了我们24小时当中最可以直接去修复的这段日子，
1: 黄金时间。
2: 对，那你这种的话，那么我们同志们受到的伤就会重伤加重，就得不到一个修复和改善的这个机会。那你说我想要心脏病好，我想血压偏高的问题能够解决，拿啥解决呀？而且降压药这个东西啊，它只是临时去控制这个指标，你真正的受损的心肌啊和血管都没有修复的机会，也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改善。
3: 宁宁说的对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咱们古籍当中有言，卧不安者是气血无法归于心。你这个长期的失眠，心神呢难以归帐，气血夜间呢无法滋养于心脉，心脉滋养就会出现淤堵，淤堵以后呢就会出现胸闷心慌，而且反复地出现。它这六味药，这个地道的药材呢，它有君臣佐使，他们共同这个征效，它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补气健脾、扶正固本，真正的实现你让你呢睡得快，这个睡得深，睡得稳，为这个修复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方呢安神。

0: 现在呢就叫修复，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其实先安神吧是一种这个治疗手段，然后再修复才是我们对问题处理的根本。其实针对他这个心肌啊还有这个血管受损的这个状态哈，用这个酸角仁安睡饮里边的三重小分子活性肽的核心修复成分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小分子肽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它能够直接被细胞所吸收，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是针对血管内壁来进行修复的，血管内皮恢复弹性的话它会延缓我们血管的硬化和斑块的堆积，包括这个酪蛋白水解肽也是提供我们细胞修复原料的一种物质，有这些东西协同工作，才能把我们平日出现的什么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这些症状给慢慢的调节开。而且在这个安睡饮当中呢，它还不仅仅像我说的有三种小分子肽，里边还有伽马、GAB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这些东西都是调节神经、促进代谢最好的一些物质了。
2: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在文末还说了，说知道您在忙着联系厂家，不知道联系的进展情况如何。大伙儿都等着您消息呢。
1: 那可能刚才我给他的回答呢，就是他没有听清我们之前讲到的东西啊。我跟人家老总呢，我们联系是肯定联系上了，但是人家讲了，就是他们家收药的时候哈，到地的药材现在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生产的周期呢又比较慢，他们一般呢想完成订单的话，都得是加班加点的完成，但是人家没有拒绝。等过两天的时间吧，我看看跟他老总呢再次把这个事儿提下来，然后如果说我们要有合作希望的话，我一定尽早的给大家回复啊。
2: 好嘞好嘞，各位啊，耐心等待，静候佳音。酸枣仁安睡饮，安神加修复，是一步到位。有任何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吧，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留言啊，清风他说，赵宁老师好，我特别爱听您节目，虽然没见过您，但是一听声音呢感觉特别亲切，还有亲和力，没架子，让人特舒服，所以有问题愿意找您，今儿麻烦您来了。今年59，别人都羡慕我家庭和睦，儿女孝顺，不缺钱花，可是我太煎熬了。您这两天聊这个失眠的事儿啊，我是深有体会。一到晚上就精神，脑袋这根弦绷着放松不下来，心不静，过去那些事儿唰唰唰唰过电影似的，更闹心的是耳朵响，耳鸣，哎呀放松不下来，心也不静，哎呀就是整个人呢就是一点缝都没有，越天黑呀，越邪乎，天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睡着，什么时候醒的，迷迷糊糊啊。哎呀白天该打盹了，晚上呢就开始精神，黑白颠倒，浑身酸疼，脑袋发沉，好像有只大手啊压着我，而且我情绪特别不好，拢不住火，我老伴儿和儿子都成我出气筒了，骂的孩子都不爱回家了，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我控制不住啊。
1: 明白明白，
2: 自省了。哎呀还有现在我发现我可废物了，啥也记不住，跟人说话呀唠着唠着嗑就走神，
1: 记忆力减退，
2: 睡不好吗？哎呀完了，傻了，我要老年痴呆了。为了能睡好觉啊，各种招没少用，按摩呀，助眠枕头啊，西药中药啊，您说这酸枣仁汤我也煮过，但是没用。
1: 啊
2: 没用，是他没用好
1: 啊，
2: 所以一开始呢你们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心里还画问号呢，说又是什么百年老字号，又是非遗，我觉得这个造不了假，关键是您参与升级改良的，效果肯定有保证啊，我想试试您这个，麻烦帮我们找点好东西，谢谢您了。
1: 这也确实是好东西，
2: 对，
1: 人家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我都说了，人家这个江苏老字号，人家是经过商务厅认证的，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这个东西是正八经的用了100多年呢。所以你想用就用呗，反正他这个不用你自己熬，再说你自己熬的话小分子肽的问题你也没法解决呀，对吧，晚上包括你那个 GABA 伽马这个东西你上哪放去，那氨基丁酸这种东西是有科学配比的，所以你自己熬的肯定赶不

0: 上人家这个东西啊，我能够理解，就是你这个我听过了，的确就是由失眠引起来的。要是睡着觉了的话，你可能什么脑袋沉呐、啊，或者说浑身酸疼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包括你的情绪的问题，其实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其实这个真的在你身上很明显就是一个症结点。
1: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你看现在这人呐、啊，岁数一大以后啊。这记忆力减退，反应也迟钝啊，睡不好觉，这些呢，都反映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常见的疾病。俗话说嘛，是吧？人老，这个脑先老，这大脑呢，它是离不开气血濡养的。你这晚上你要是休息不好的话，你气血呢生成不足了，你长期就会损伤人的这个神。还有呢，这个脑、神经这些都进行了损伤，所以呢，咱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还真是要安神，还得加上一个修复，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0: 对，而且这个酸软氨睡饮里有那个伽马，就 GABA， 它这个呢就是大脑的冷定器，就只要你遇到它的话，你的大脑神经细胞立刻就会进入到一种平静的一种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在伽马的这个添加里面呢，又配合上了酸枣仁皂苷呐、啊，包括这个黄酮类的这些物质，让我们能够充分的使我们这个神经能够安定下来。其实这个在医学叫双重安神的一种功能吧。有这种功能在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进入到修复的模式，再加上B足维生素，你缺少这个东西的话，你的神经系统就无法正常的工作。其实它是修复神经非常有力的一种物质，包括什么里边的什么烟酸呐、B2B6 这些物质的话，都能改善我们脑部的神经循环。这样的话，它能帮助我们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完成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自主安眠。这样再加上酸枣仁的这个作用之后，我们能够更加强化就你睡眠的这个质量。
2: 对，
0: 哎，不仅仅是睡得好，其实它对神经修复的调节和修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跟大家提到那个小分子蛋白，什么酪蛋白水解肽之类的，还有那个像白蛋白肽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血管神经还有包括血管内皮的这一块的损伤的修复是非常完美的。有这个东西放进去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修复全方位的神经的受损和内皮受损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对像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要求治疗的这些同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反正就像我们跟黄老我们总结下来的那个样子，其实睡觉不只是一个安神的问题，
2: 对，
0: 最重要的还要修复为主。
2: 没错，
0: 只有这两个功能加在一起，才会更好的让我们真正的睡得稳，然后才修复的好，人才能好起来。但是刚才提到厂长那边的这个消息的这一块哈，
2: 主要这个对
0: 这个事儿吧，我真定不下来。可能我们在回复上一位朋友的时候呢，这位朋友都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啊，都已经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了。那么这个事儿我就统一回答，等我什么时候把厂长这个事儿给定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在等我们的消息吧。这两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确切的回答，我还得再问问好吗。
2: 是的，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吧。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现代修复，晚上睡得踏实，夜里深修复。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系我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晚霞，赵老师您好，我姓吴，今年60整，这辈子勤勤恳恳，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儿，可是老天爷啊，好像跟我过不去。
0: 这怎么的了、
2: 阿姨别这么想啊，老天爷家住什么地方，他户口本多少号，别老相信这个啊。他说他这眼睛太娇气了
0: 啊，
2: 这些年眼睛特别干啊，缺了油的机器一样，磨得慌，看东西时间长了酸胀的不行，尤其刷会儿手机啊，眼球啊就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一样，得滴好几滴眼药水才行。更烦人的是，只要一出门，哪怕一阵小风，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淌，迎风流泪，眼睛都睁不开。不知情的人看见，以为我受了多大委屈，跟那儿哭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干眼症， 和

0: 并肋道狭窄，给我开了人工肋液。
1: 嗯，
0: 可滴了没什么明显好转。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干得冒烟，又哗哗流眼泪，
1: 嗯，
0: 这不自相矛盾吗？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希望您看到留言帮帮我。
1: 哦，
0: 你看，已经影响生活质量了，赵老师。
1: 哦，哦嗯，他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呀。
0: 嗯，
1: 他这就是干眼症。
0: 对吧？
1: 就是干眼症，因为我们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
0: 嗯，
1: 它这个就像油一样，这层泪膜呢能够锁住我们眼睛里边的这些水分，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再加上我们长时间看手机，它就会导致我们的泪膜不太稳定。当我们的泪液呢就会蒸发的过快的时候，人就会出现一种干的这种表现。但是你一出这种表现的时候吧，你的大脑可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子，它会因为你眼睛感觉到干，就开始命令我们的那个泪腺开始分泌一种我们叫反射性泪液，那么这种东西就会出来。所以你会感觉怎么我眼睛干的眼泪儿，你还哗哗哗往下流呢？哎，就是这个样的原因，这就是大脑误判神经功能一个问题的体现。其实它这个哈，哎呀，这个怎么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第一个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换成不含防腐剂的，就是单支包装的这种人工泪液。然后呢，你感觉到肝不舒服的时候，你再开始用。你别那个什么，想起来就用，想起来再用，就这种人工泪液的这种东西哈，还是有症状的时候，然后再开始用。啊，这是这种。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呢，能够改善我们这个眼睑板的这个功能，它呢从根本上能够去稳定我们的泪膜。然后再有一个呢，我给他一个建议啊，就是你一个是平时，比如说你看手机啊，或者看书啊，我不管你看什么东西啊，最好呢就是在近距离观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别超过20分钟。
0: 嗯，
1: 你要说我举目远眺，我看远的地方，或者我下楼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聊天，那不算。如果你看很精细的，比如手机啊、电视啊这些，就是电子产品的，或者看书，距离不比较近吗？那么你这种的话，那你就大概看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看这么长时间，那我没看完怎么办呢？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如果你要是在家方便的话，可以加上热敷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0: 哦，
1: 就把毛巾给他拿这个温热的水给他投一下，给他然后给他拧干，用这种温热的劲儿，然后放在我们的眼睛上，促进我们的眼部的循环，来增强我们这个眼睛泪液的一个储存，这样就会减少你干的这种现象了。你可以让他这么去做。
0: 哎呀，好主意，好主意。
1: 嗯，
0: 那任老，从中医角度，您有什么看法呢？
1: 嗯，
2: 嗯，咱们这个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中医讲呢，它是由于肝肾亏虚了。人呢，超过60岁以后啊，肝肾自然它都容易亏虚，啊，你的眼睛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就会出现两目干涩、肿胀、迎风流泪。
1: 嗯，
2: 这就是由于阴虚火旺啊造成的。你看有些人呢，这风一吹，这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啊，这就是亏虚所导致的。咱们给你一个小方法，也叫这个代茶饮啊。这里边呢，就是有这个菊花、这个枸杞和桑葚啊，这么代茶饮啊。这里的枸杞10克。杭菊花5克，桑葚用10克，用这个开水啊给它冲，每天呢你喝它1-2杯，啊，这里面的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桑葚子呢可以滋阴养血，你坚持喝它一段时间，你这个眼睛啊得到润泽以后，它就会逐渐逐渐好起来的，啊，
1: 嗯，对。但是你哈，你看我们给大家出了很多，包括我师父给我们这样的同志哈，出了很多的这个方法来帮助你们去缓解，比如说眼睛干呐，或者睡不着觉的这个事儿。但是我跟大家讲哈，要想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真正的达到自我修复的话，你有2个最关键的点，这个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你要知道人。

0: 人体关键的修复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 对。
0: 哦，你不能说白天的时候我在家里我用什么东西我开始进补我怎么怎么样，那不行。白天就是消耗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规律是在午夜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候是我们人体最最最黄金修复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黄金修复，无论是你身体的血管的问题，还是你这个受损组织细胞的问题，还是你神经组织或者你皮肤黏膜的问题，我们最集中修复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所以为什么说人呢要想要睡觉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过去我们不也讲吗，人是一个吃饭一个睡觉，这个事儿是不能落的。
1: 没错。
0: 哎对，你不吃饭人得饿死，您顶多挺一个礼拜我不吃不喝，对吧？有的人说我厉害我挺半个月，但你总不能挺半年吧。
1: 男人
0: 不
1: 喝酒，
0: 是不是？
1: 白在世上走，男人不吃饭活不了2天半。
0: 那你这个睡觉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如果现在给你天天吃饭就不让你睡觉。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酷刑，就是晚上不让你睡觉，是吧？
1: 虽然我没有机会去感受这个酷刑，但是看电视剧看了不少。
0: 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他有这个。因为人如果不能自主的，不管是神经还是身体的修复的话，
1: 对，
0: 你身体会有大量的废物堆积在一起。所以这个晚上睡好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对于我们安睡的同志啊，这个时间段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得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帮助我们去修复。这个修复的这个问题啊，你要早在30年、50年前没有这个词儿，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还没有达到可以兼顾修复啊，或者是兼顾我们的调养的这一块儿，都是见招拆招，都是什么我问题哪有问题，我们赶紧有一个药能治就已经不错了。但是现在的科技告诉我们，修复的问题可以靠现代的技术去完成。你比如说那个酸枣仁氨睡饮里边，它有三种小分子活性肽。
1: 对，
0: 这种活性肽其实是在现代的科技加持之下去实现你身体修复核心的一个内容。就你修复你缺不了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小分子肽。
1: 对，
0: 小分子肽呢，它是细胞的粮食。
1: 没错，
0: 这种东西能够直接被我们的细胞吸收。它是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在你的黄金修复时间段里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做最精密的修复。你比如说这里边有酪蛋白水解肽，酪蛋白水解肽它是专门提供细胞修复原料的。这个东西啊，能够促进肌肉和组织蛋白的合成。有这个物质它能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这个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一个问题。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
1: 胶原蛋白肽。
0: 这个胶原蛋白肽啊，不只是说让你的皮肤好，有人说我啃猪蹄子还补这个胶原蛋白呢，是吧？不只是让你的皮肤好，其实胶原蛋白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们的身体体现在专门去修复你的血管内壁，还有你的血管内皮，以及你的神经组织。这个东西啊，修复的力量非常之大，
1: 相当强大。
0: 而且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复物质。因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太多了，
1: 是
0: 也很重。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啊，这是需要我们另外一种胶原蛋白肽。那么白蛋白肽在这里头也很重要。白蛋白肽它是管运输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在重症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比如说有恶性疾病，或者说他的肝功能受损异常的时候，医生会给他打白蛋白。这个白蛋白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呢？
0: 它是管运输修复的。就是它运输是什么？有这个东西，它能把你这个需要修复的营养给你送到那儿去。没有这个东西，即便你补了营养，它也送不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白蛋白肽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它能够运输修复所需要的营养，用它去修复你的细胞和体力。这样的话，这个人起来才会有劲儿。 啊，然后呢，你的整个，比如说我的精神头，我睁眼睛有劲儿，我走路有劲儿，我吃饭有劲儿，我说话有劲儿，这个人的体力才能跟得上。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同志，刚才我说了，你看在医院重症的这个场所里边，几乎大家都是躺在床上。
1: 对，
0: 是不是吸痰没有自主的力气往外排？
1: 嗯，
0: 你还得靠吸痰气，
1: 可不是
0: 喘气儿得靠呼吸机。
1: 对
0: 啊，对不？然后你说我想要降血压，我吃就是你吞咽的功能都会下降，你都咽不下去，你还得往鼻饲，还得往身体里面去打，所以这些肽类的元素在这里起到了相当绝对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我们就用这些元素。去让它为我们人体去修复我们的神经，修复我们的免疫，修复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啊，可不容忽视了。
1: 是的。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光修复就完事儿了吗？那我们神经系统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进入到真正的睡眠呢？
1: 嗯，
0: 这就是伽马的作用，就是 GABA 这个元素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元素叫氨基丁酸。
1: 嗯，
0: 它能把我们紧绷的神经让它放松下来。
1: 嗯，
0: 就是把你的大脑从一种活跃的状态立刻切换到一种放松的模式。
1: 嗯，
0: 就跟你今天上班明天海边度假似的。
1: 嗯嗯，
0: 哎，它会让你像晒着太阳一样，就特别温暖的，慢慢的就把整个的神经放松。
1: 嗯，
0: 人一放松啊，它就会进入到睡眠当中来。
1: 没错，
0: 哎，这样人才会睡得踏实。
1: 是的
0: 啊，你包括 B 族维生素也是这样啊。
1: 嗯，
0: 现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哪有没用过 B 族的？
1: 对，
0: 那维护神经系统啊，是我们脑神经科很重要的一味营养元素啊。没有了它的话，我们同志会坐立不安的，你整个的神经功能会退化的。它退化的话，你会感觉你那个手脚啊，它不听你使唤。
1: 嗯，
0: 你说话你说不到位置上啊、嗯，然后你说我想要记住谁，你的神经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哈、啊，你不要小看一个睡眠的问题，或者我们解决一个小的问题。
1: 嗯，
0: 但凡是你想这个问题不再干扰到你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睡觉，一个修复是很必要的。
1: 没错啊，安神加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想用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赵老师，感谢任老，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喜爱的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嗯，
0: 赵老师，您最近这几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啊、
2: 嗯
0: 啊，就是这个一根一根然后这个纯节目效果啊，没其他意思啊。你看我们这个后台屏幕上有啊，你看这留言，哎呀、嗯、大伙儿太期待了，都着急用上，就是您跟厂家联系上了吧？
2: 早就联系上了，
0: 太好了
2: 啊、嗯！联系上了，但是他们老总吧，总跟我说说现在的酸枣仁安睡饮吧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2: 然后他们家吧本身就是道地药材，所以它生产周期呢就比较慢，它根本就是供不上的。而且生产线那边吧，最近的这几个月里边是天天加班，就比较忙。
0: 哦、嗯，所以说这事儿还遥遥无期呢吧。不是大伙儿都着急用的，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2: 他这个吧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吧，我现在还真的不好回答大家。那我肯定是要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是想跟这个老总的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但是嗯，现在还没有具体谈到就确定的那一天。
0: 嗯，
2: 这样的话大家每天收听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边听边等吧，好吧。
0: 唉，
2: 这个
0: 行吧、
2: 嗯、这口气让您喘的。
0: 不是我关键是为大家就是做这个渠道纽带，
2: 嗯，
0: 对吧，然后去转达大家的这个心声。
2: 嗯，能理解您的心情。
0: 嗯，让您费心了，让您费心了。哎呀，你说有时候这事儿吧，就是要么不来，
2: 嗯，
0: 要不他乱来。
2: 什么叫乱来呀？
0: 不是说人乱来，这个事儿乱来。
2: 嗯，
0: 你早上，今天早上那个就是我们门口早点摊儿，
2: 怎么的了？
0: 吃早点吗？
2: 啊，
0: 遇见一事儿。
2: 吃早点，
0: 我跟那儿正喝豆腐脑呢。
2: 啊，
0: 邻居大爷突然啪一拍桌子，
2: 哎呦喂，
0: 指着一大娘就骂，还要动手，给我吓一跳。
2: 不是，这不是怎么的了？怎么吃饭还吃急眼了呢？
0: 嗯，吃鸡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对，这大清早的干啥这个样子啊？
0: 我赶紧过去拦呢，我说、
2: 啊、
0: 别这样，我说您什么事儿好好说，对不对？结果大娘拉着我哟，眼泪水在眼眶里边打转的。
2: 怎么的了呀？
0: 孩子呀，您别怪他呀，他是病人。
2: 病人。
0: 嗯，说他们老两口子从乡下来城里看病。
2: 哦。
0: 这都来第二趟了。
2: 哦，他俩是两口子。
0: 对。
2: 哦，那大爷和大娘生气，那是因为啥呀？我的天
0: 啊！说这大爷平时啊一直睡不好觉。然后后来说查出来冠心病了
2: 啊，因为你睡不好觉啊。
0: 嗯，
2: 心主神志啊，就是你晚上你都不睡觉的话，那你肯定是咱别说神志，神经吧也差不多少了。
0: 嗯，
2: 哎呀，让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见过这个样子。
0: 没办法啊，
2: 老大爷大姐也真是。
0: 对，他说老头子有病
2: 啊，
0: 只能依着他顺着他
2: 啊，
0: 万一哪句话不顺他心了，好歹急出个病来。
2: 我的妈呀，
0: 你说这后半辈子怎么办呢？啊，好说歹说，老大爷把这个火压下去了。
2: 啊，
0: 哄着他们二老去医院了。你看这早饭吃的乱七八糟的。
2: 我的妈呀，这个脾气可够大的。按理说的话，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外边，他怎么的也得给自己的老伴留点脸面才是。你就记住哈，就是日子再难，也不能难为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你日子过得好与坏，我们都需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
0: 嗯，
2: 你这个真的，只要你自己硬朗了，以后咱们才能说两口子，你以后才怎么样？比如说互相搀扶啊，或者相伴一生啊，你就最起码得有个伴儿能陪你说话，
0: 嗯，
2: 对不？你都给气倒了，你这到时候咋整？哎呀，我天！
0: 一看赵宁老师，您就是深有体会。
2: 我
0: 不是那个，就是您看的多了，观察的多了。赵宁老师家庭一定是幸福的，对吧？
2: 也吵架，但吵架不要生感情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哎、
0: 那叫什么？那叫那个、嗯，叫什么？夫妻两口子
2: 啊、
0: 嗯，斗斗嘴啊，有的时候也生活的小情趣嘛。嗯
2: 啊，
0: 对不对？但是不
2: 也对，
0: 哎、
2: 嗯，
0: 但是就像您说的，不能说的就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当着这么多人，

0: 对吧？谁那、嗯、谁这是不要个脸面呢？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些的。
0: 当然，就是回到这件事情的根本上啊。
1: 嗯，
0: 我把这二老啊劝走了之后，我就琢磨，
1: 嗯，
0: 关键有的时候出在病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这是对的。
0: 人不舒服，睡不好觉，那为什么有仨字儿叫起床气呢？嗯、你像您刚才从医学角度来分析哈，就是失眠催化的这个冠心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跟睡不好觉有什么这个相关的关系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他们之间关系大了呀。
0: 嗯，
1: 可能也会有像您想的这个样子比较简单的，你说一个失眠和一个心脏，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块儿去。更严重的，你知道，在我们见过的这些患者当中哈，有的是因为长期的失眠，慢慢的促成了心梗和心衰问题的发生。所以长期失眠的同志，我们有一个数据是统计的结果，叫做患冠心病的风险比睡眠正常的人要高出45%。
0: 哎呦、
1: 哦、
0: 高出将近一半啊。
1: 那得呗，
0: 这不是闹着玩的呀。
1: 嗯嗯，而且失眠呢，它和那个心血管疾病它们是会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比如说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啊，这个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是我们人体黄金修复的时间，你要睡不好，你的心脏就得不到休息，然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的就一直降不下来、
0: 嗯、
1: 然后血压呢一晚上都在高位上那块蹦的，所以这个血管啊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什么心肌缺血呀、啊、什么缺氧啊、
0: 嗯、
1: 啊，这人就更睡不着觉了。你要这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的话，这个小毛病就会拖成了大毛病。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说那些心慌啊，那些乏力啊，还有那个心脏就偶尔出现一些早搏的或者针刺感疼痛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想一想，就这些是不是跟我们没睡好觉有一定的关系？你品一品，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就我就睡觉睡得特别好，早上起来像刚才杨儿说的那样，我特别解乏，我状态特别好，那个时候你感受一下你心脏是不是也很舒服。
0: 对，
1: 但相反，如果你这睡觉翻来覆去，我就睡不安稳，我这一个晚上2个小时我都没睡好的话，你看看第二天早上起来，要么就头晕，要不就心蹦蹦蹦的，要不然就吃饭没有胃口，要不然就不爱动。
0: 嗯
1: 啊，你要有这种的话，那你很可能就跟你这睡眠的质量有直接的关系了。
0: 嗯
1: 哦，
0: 所以任老，这一点从咱们中医角度怎么分析呀、啊嗯？
2: 对，刚才宁说的对啊。
0: 嗯。
2: 因为呢，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啊，你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你这个觉啊，要睡好了的话，它血能归肝脏，那心呢才能休息啊。古人还说，不得卧，则血不归经。这个失眠和这个心脑血管啊，就是一损俱损。中医还讲，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居于肾。这个病呢，他们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这个受累的啊，损伤脏器的。嗯
0: 嗯，任老这话说的太透彻了。赵老师，
1: 嗯，
0: 您从事老年健康事业这么多年，那肯定像这刚才我说这二老这事儿，你司空见惯了吧？
1: 啊，也不能说司空见惯了，
0: 啊、
1: 但的确见过了很多。
0: 哦，
1: 啊，我记得再早哈，就我们老家那块儿有一个姓周的那个老周头，哎呀，他这个人哈，在我们当地当时是出了名的犟。
0: 嗯，
1: 他是种了一辈子的地。然后这个手头里哈、
0: 嗯、
1: 确实是攒了几个小钱儿、
0: 嗯、
1: 他没有事儿，所以他就经常去喝酒去解自己的那个就是烦心的这些事情。
0: 嗯，
1: 那你要天天喝，反正我们老家过去有一个词儿叫酒蒙子，完了、
0: 嗯、
1: 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天天喝酒，后来还迷恋上了打牌。他这样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久了哈，他慢慢就落下来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白天打牌晚上精神就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他亢奋呢，
1: 哎，他折腾人，关键是他老伴儿啊，就过去啊，我们农村的这个妇女同志啊是很实在的，一看这个老伴儿这样他真心疼。
0: 嗯。

0: 了就天天劝说，不行，你到那个村里那卫生所啊，你看看去。完跟老伴儿讲啊，他说你别哪天睡睡觉睡出问题来了，你说那咋整啊？他这一听啊，他说怎么的？你怎么的？完了，你看没，就是不讲理的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完那个时候，他就跟老伴儿就讲，我和这我就天天喝两口小酒，我这没有那么难受，我有钱还不如打两瓶酒，打两个牌多舒服。你要是靠一边去，你别管我这个事儿。然后就这么的，你看谁也管不了他这个问题，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拖到后边得大半年了。啊、哦，
1: 真犟啊，真犟啊、嗯！哎呀，真是九头牛拉不过来呀、啊！
0: 哎呀，
1: 拖吧，这么拖，我不是说话有点危言耸听啊，
0: 嗯，
1: 一定出大事儿。
0: 你说的是对的，
1: 对不对？
0: 这个是真的。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真是你怕啥来啥。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突然之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自己描述说这个胸口疼的啊，像拿一根钢筋从前边穿到后边，穿个透心凉似的。哎呀，冻不疼的都冒冷汗，脸煞白煞白的，然后就蹲地半天没起来。这老伴儿搁旁边忙活忙，回头一看，这老头子哪去了？我站起来瞅一瞅，一看老伴儿搁那地头搁那蹲着呢，然后就赶紧跑过来问，他说：“老头子你怎么的了？”老头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给老伴儿吓得赶紧就招呼人。好在啥呢？就我们农村的地边儿哈，不是说就他一家，就家家都是那一大片地都跟他干活，他一喊都把邻居给叫过来了。叫完了以后就开始送医院呢，折腾半天到医院，到县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冠心病。当时说他这个症状呢是冠状动脉已经淤阻了78%，说这个情况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原来吧咱们的那个医学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你要搁再早的时候啊，超过70%左右的话，医生会建议你不行你就做手术。
1: 对，
0: 他78%了，大夫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问题呀、啊、比较严重了，不行的话你那个什么吧，那个再比如说再继续检查不好的话，不行就做手术就得了。
1: 嗯，
0: 后来一跟着老头一讲，这老头子又开始倔了。
1: 嗯，
0: 哪有那么大毛病，你别搁那吓唬我，这没有啥问题，我也总疼，忍几天就完事儿了，就非得要出院。给人大夫也整的也没招没落的，你跟他讲吧，讲道理他听不懂，他也不愿意听。但凡是懂一点冠心病的同志，他都会明白这个病是咋来的。就是你长期你睡不好觉，你的心脏啊开始受累，然后血管才会出现相应的粥样的这种改变。
1: 嗯嗯，
0: 所以你要是光治血管的话啊，那个晚上你睡觉睡不踏实的话，心脏还是天天加班，你想想他受得了吗？
1: 嗯。
0: 后来他老伴儿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赶紧就开始找这个其他的这个医院进行联系。因为当时吧，我是在老年病的这一块儿吧，也算是也比较有造诣的了吧，还是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我师父在解决老年性问题的时候，他非常独到的一些治疗手段。
1: 嗯，
0: 所以不知道谁就把那个这老两口子就推到了我师父这里头，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哦，
0: 当时我们看完他这个检查报告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跟周叔打交道的时候吧，也挺闹心，因为你县里边的报告，你要想拿到这儿来的时候，作为一个临床依据，它不是实现那种实验室互通，就这个检查结果我们这是不认的。
1: 嗯，
0: 所以你得重新检查。所以那我劝周叔那时候，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老费劲了。他说我都检查完了，你怎么还给我检查？你这么多花钱怎么？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就是这种。那你说怎么办？那你医学报告这些东西要更精准，你才能做最后的这个表现。那为啥说遇到这些大病的时候，大家都去三甲级的医院？他很少有到那个社区医院就把手术给做了的。所以哎呀，当时我就说我为啥记着这个老周头就这么印象就这么深啊？就是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也不行。后来还有我师父出面了，完事就跟他讲，他说你这种情况啊。哎呀，你得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给你开的药你得去吃，同时你得把检查做好。你不做检查，我们知道给你开多少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完另外一个说，你这边呢也必须把这个觉得睡踏实了，得睡好。
1: 可不嘛，
0: 你不睡好觉，回头你这心脏踏实不了。
1: 对
0: 啊，然后就最后给他总结，我说你听着没，我说我师父说的，他吧谁道怎么的，是看我年轻啊还是咋的，一看着我师父一出来就不吱声了。完了就啊，那我怎么治怎么治，那你就安神加上修复两步走吧，就你这病才能治出来点眉目。哎呀，
1: 你看 所以

0: 呀，我妄言一句啊，咱们这个又安神又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肯定该登场了吧？
1: 哦，对，哎，因为我们当时吧，知道他这人犟，完怕回去的时候吧，他不好好用。
0: 嗯，
1: 当时我们就搁那儿吧，就掰开了揉碎了，就跟他们讲，尤其他老伴儿，我说啊，他可能记住不了啥，我说大姨你也得记着点儿。
0: 嗯，
1: 我说这个方子啊很贵的啊，
0: 对，
1: 他这个方子是怎么来对他这个症状？我告诉他，
0: 嗯，
1: 我说这个药不可替代的原因，第一个你睡不着的，
0: 嗯，
1: 心烦意乱的，你靠的就是药中的这个酸枣仁儿。
0: 对，
1: 酸枣仁儿呢，它是养心安神、益肝补血的，
0: 嗯，
1: 它得让神回到他这个心里头，这个是安神的第一要药。
0: 对，
1: 就这个药就从老祖宗那代传下来，他就是专门去治疗什么虚烦不眠的。
0: 嗯，
1: 所以你得用。我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晚上有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他这是阴虚有内热呀。
0: 对，
1: 所以要靠百合来去养阴清心，然后润肺除烦，得把这个燥的这个劲儿给他润下去。
0: 没错，
1: 我说要不然这脾气一天都不用点火就着，我说那他晚上能睡好觉啊？完，他老伴儿说：“哎呀，这脾气谁也管不了。”
0: 不用点火，遇着空气就着。
1: 这他这个真的
0: 白磷似的，嗯，
1: 没有任何的一个征兆，说生气，腾一下这个火就生了。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是他生完气了，哎，我怎么生气了呢？
1: 那没有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他没有自省的过程。
0: 哎呀，
1: 啊，他就生气，就是每天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他就会觉得总是会心慌、会气短，然后精神头就跟不上。
0: 嗯，对，
1: 我跟他讲啊，我说这种情况叫心脾两虚。
0: 嗯，
1: 这种情况的同志在用药的时候，茯苓利水脾胃的这一块能够帮他运化顺当。
0: 嗯，
1: 所以你看这副药里边还有茯苓，那莲子呢还得补脾止泻益肾固精。
0: 嗯，
1: 所以这些药放到一起呀，啊，得把心和脾都给安抚住了，回头我们再加上灵芝去补气安神扶正固本。所以你这么去做的话，他不光睡觉安稳，慢慢的他要能拖着五脏的正气往上走的话，他，
0: 嗯，
1: 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稳当，他这觉也就睡得越来越香了。
0: 嗯，
1: 哎呀，
0: 古法安神的啊，
1: 哎，
0: 首先让您睡得快，
1: 嗯
0: 啊，睡的过程当中睡得深，
1: 嗯，
0: 才能够睡得稳。
1: 那对呗，
0: 对不对？嗯，
1: 哎，所以当时我把这个道理跟他讲的都非常的详细。
0: 嗯，
1: 所以真的就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睡不着的这些同志们，大家也应该去想一想，就咱们把这个百年古方，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睡不着的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你光靠着睡其实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因为你睡的话，它没有办法把你的心脏、把你的血管啊已经受损的地方帮你濡之合，你还得是利用你睡着深度睡眠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就修复的时间，
0: 对，
1: 让他该干啥干啥。
0: 嗯，
1: 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你这个修复的问题啊，那就得靠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了。
0: 嗯，
1: 我说现在第一个你年龄大了，本身脾胃运化功能就弱，然后你常年喝酒，就导致身体肯定是跟我们就是正常的吸收和代谢功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说这里边的三重小分子活性肽的话，这个是现代的技术，它能够帮助你去实现就是身体修复的这个核心。
0: 嗯，
1: 因为小分子肽它不是细胞的粮食吗？
0: 对，
1: 它这个吸收比较快，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这些东西放到一起的话，才能够悄无声息的把我们受损的黏膜组织啊、神经组织啊，包括我们的受损的细胞组织和恢复我们体力的这一块，才都能修复的回来。
0: 嗯，
1: 哦哦，
0: 所以啊，各位朋友啊，啊，这个三维修复，
1: 嗯，
0: 对吧？趁您睡着的时候，首先来说修神经啊，神经受损的就能修复了。
1: 对，
0: 然后免疫力，修免疫，最主要的。
1: 对，
0: 修很多中老年朋友关注的修血管啊，
1: 对 对,
0: 对吧？嗯，
1: 对，就这三个修复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跟那个老周这么去讲的时候啊，其实就咱们这么说，所有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包括你平时入睡比较困难、睡不好，甚至有严重心衰、心梗的这个同志哈，
0: 嗯，
1: 你要想调心脏，你得先问自己是不是睡得安稳。
0: 对，
1: 你睡得安稳了，然后再去调养，这样才是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咱们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吧，它是为了增强修复的效果，里面加了伽马，
0: 嗯，
1: 就是 GABA 和 这个 B 族维生素，好让我们修复得更立体一些。
0: 嗯，
1: 这个伽马我也跟

0: 家讲，我说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它叫氨基丁酸，
1: 嗯，
0: 就是它能把我们脑神经当中紧绷的神经帮你去放松下来，
1: 嗯，
0: 这样我们的大脑呢，从我们的警觉模式就切换到放松的模式，人才能睡得更安稳、更踏实。
1: 嗯，
0: 我说 B 族维生素，很多老人呢是看不上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东西在脑神经科来讲，那个是一个宝贝，
1: 对，
0: 它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口粮。
1: 嗯
0: ，B 族维生素是维护我们神经功能、提高代谢的一种最重要的元素。
1: 嗯，
0: 你缺了它之后，人会心慌手抖的。你缺了它之后，你坐立不安呢。
1: 嗯，
0: 所以睡眠我们要想要调好的话，安睡加上修复，能够直接的给我们心脏去减轻负担，才能给我们的健康去争取一定的机会呀。
2: 这个宁宁啊，给咱分析的非常透彻。
1: 嗯，
2: 你看这个古方啊，它是有法有章的啊。古方的安神，现代的修复。你安神是给修复创造这个条件，修复又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安眠更有价值。
1: 嗯嗯。
2: 安眠与修复啊，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2: 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哎，你看看，
1: 嗯
0: 嗯，所以后来老周头就喝嘛，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跟我们就讲，他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晚上能够睡着了，
1: 嗯，
0: 而且他睡觉哈，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他是真正的就是睡踏实了，
1: 你看，
0: 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他那个胸口呀不那么闷了，然后心慌也就少多了，
1: 嗯，
0: 心里也踏实了，慢慢脾气就没那么暴了，
1: 嗯，
0: 所以后来的时候吧，完我们就叮嘱他，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少喝酒，少熬夜打牌，
1: 对，
0: 有空的话你们老两口对不，大半辈子了，没事溜达溜达，
1: 是
0: 陪他在一起，哪怕说你带着老伴儿去打打扑克，嗯，别总你自己玩，玩回来不顺心就跟老伴儿撒气，我说你这么撒气的话，你老伴儿身体也垮了，到时候谁伺候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哦，这个真的是，
1: 哎呀，这叫什么，有句经典广告词吗，
0: 嗯，
1: 他好我也好
0: 这个是没错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相伴一生才是幸福的家人呢，啊，
0: 对，
1: 啊，当然跳出这个咱们家庭关系来说，
0: 嗯，
1: 这个安睡饮呢，
0: 嗯，
1: 十毫升一支，一天一支，
0: 嗯，
1: 方便得很，一口嘬进去，
0: 嗯，
1: 您这一宿睡安眠，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刚才赵宁老师举例的这个故事，周叔这么犟的人，你看坚持用，嗯，整个人身体状态、睡眠全调过来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他对症啊，
1: 对，
0: 对吧？人家本身就是在安神和修复这方面全都考虑到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所以你摄入进去的之后，它这个效果还是很稳定的。
1: 是，
0: 只要是你睡不着觉的，
1: 对，
0: 你先考虑你睡不着觉，先别考虑我说拿安睡饮去调心脏，你不要去想这个。首先你睡不着觉，你就吃这个东西；你睡着觉了，你发现它对你血压呀、血糖啊，还有你的脑记忆力呀，和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它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像你说的一样，我打开瓶我就能喝，
1: 对，
0: 这个里边很精准，就是十毫升，不多都不带少的，人家这个是科学都计划好的，
1: 哎，
0: 再看那里边的配方也是干干净净啊，人家也没给你放一大堆的糖，人家是零蔗糖的、零脂肪的，
1: 嗯，
0: 所以即便是你血糖高的家人们，你也可以去踏踏实实的用啊。
1: 赵老师，敲黑板划重点，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了啊，这个说想用，说这货咱们什么时候有着落，什么时候大家能用上呢，
0: 嗯，这个我得再跟人家再研究研究，
1: 嗯，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嗯，那是那是，
0: 啊，货我肯定是要要的，
1: 嗯，
0: 那个价格呢得再谈一谈，最起码我们要是真是出面的话，你也不能让大家吃亏呀，啊，对吧，
1: 好，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明天同一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片花之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 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哎，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儿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沈氏老爷们。
0: 什么官儿大官儿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的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原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闹哄哄，怎么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
4: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哎呀，这两天大家对赵宁老师讲的酸枣仁安睡饮都特别感兴趣。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是赵老师针对中老年体质在安神古方基础上升级改良而来的。安神加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嗯，这位朋友叫做花甲之年，一看就是60多岁的叔叔啊。
6: 嗯，
5: 说赵老师好啊，任老你好。我跟着咱们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感觉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嗯，讲健康知识，介绍健康产品，帮我们解决健康问题，感觉呢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这个节目了。最近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我是心动了，因为被失眠折磨都已经7-8年了。
6: 嗯，
5: 打退休就开始失眠，今年67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呢讨生活，奔波开货车啊，送货累得没个人样，那时候觉都不够睡，可是想着退休回家好好歇歇，享受享受生活，又睡不着了。
6: 嗯，
5: 刚开始以为老了就这样吧，啊，无所谓了。
6: 嗯，
5: 结果呀一年一年的，
6: 嗯，
5: 越来越严重。
6: 嗯，
5: 现在躺床上就精神没困意，
6: 哎，
5: 翻来覆去的咕噜，没2-3个小时不带睡的。
6: 这是生物钟乱套了，这是啊。
5: 哎，好不容易勉强的眯一会儿，邻居冲马桶的水声就能把我惊醒了。
6: 啊，

0: 胸口也发闷，堵得很，前胸后背冒冷汗，一来二去还查出冠心病来了。
1: 嗯，
0: 血管也老化了。嗯，以前吃硝苯地平能控制啊，现在加个替米沙坦有时候还高呢。一天天头重脚轻的，还迷糊，可难受了。
1: 嗯，
0: 听节目才知道是心脏血压都有问题。
1: 嗯
0: 啊，赵老师您帮帮我吧。啊，我可不想啊一辈子靠安定活着，就指望这个酸枣仁安睡饮让我睡个好觉。
1: 哎呀，我跟你讲哈，就这些年我们见到的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而长期失眠的人呢，他本身患有冠心病的风险就比我们能睡着的人要高45%。11点前入睡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段时间达到一个深度睡眠，这是我们身体和神经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0: 嗯，
1: 如果这段时间你会就是睡不着觉的话，那么没有办法，身体就会干耗，你就错过了我们24小时当中最可以直接去修复的这段日子，
0: 黄金时间。
1: 对，那你这种的话，那么我们同志们受到的伤就会重伤加重，就得不到一个修复和改善的这个机会。
2: 宁宁说的对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咱们古籍当中有言，卧不安者是气血无法归于心，你这个长期的失眠，心神呢难以归藏，气血夜间呢无法滋养于心脉，就会出现瘀堵。它这六味药，这个地道的药材呢，它有君臣佐使，他们共同这个征效，它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补气健脾、扶正固本，真正的实现你让你呢睡得快，这个睡得深睡得稳，为这个修复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方呢安神，现代呢就叫修复，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其实先安神吧是一种这个治疗手段，然后再修复才是我们对问题处理的根本。其实针对他这个心肌啊，还有这个血管受损的这个状态哈，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里边的三重小分子活性肽的核心修复成分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小分子肽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它能够直接被细胞所吸收。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是针对血管内壁来进行修复的。血管内皮恢复弹性的话，它会延缓我们血管的硬化和斑块的堆积，包括这个酪蛋白水解肽也是提供我们细胞修复原料的一种物质。有这些东西协同工作，才能把我们平日出现的什么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这些症状给慢慢的调节开。而且在这个安睡饮当中呢，它还不仅仅像我说的有三种小分子肽，里边还有伽马、GAB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这些东西都是调节神经、促进代谢最好的一些物质了。
0: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在文末还说了，说知道您在忙着联系厂家，不知道联系的进展情况如何。大伙儿都等着您消息呢。
1: 那可能刚才我给他的回答呢，就是他没有听清我们之前讲到的东西啊。我跟人家老总呢，我们联系是肯定联系上了，但是人家讲了，就是他们家收药的时候哈，到地的药材现在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生产的周期呢又比较慢，他们一般呢想完成订单的话，都得是加班加点的完成，但是人家没有拒绝。等过两天的时间吧，我看看跟他老总呢再次把这个事儿提下来。然后如果说我们要有合作希望的话，我一定尽早的给大家回复啊。
0: 好嘞好嘞，各位啊，耐心等待，静候佳音。酸枣仁安睡饮，安神加修复，是一步到位。有任何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吧，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留言啊，清风他说，赵宁老师好，我特别爱听您节目，虽然没见过您，但是一听声音呢感觉特别亲切，还有亲和力，没架子，让人特舒服。所以有问题愿意找您，今儿麻烦您来了。
1: 嗯，
0: 今年59。
1: 嗯，
0: 别人都羡慕我家庭和睦，儿女孝顺。
1: 嗯，
0: 不缺钱花。
1: 嗯，
0: 可是我太煎熬了，您这两天聊这个失眠的事儿啊，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0: 一到晚上就精神，脑袋里边弦绷着放松。

0: 不下来，心不静，过去那些事儿唰唰唰唰过电影似的。更闹心的是耳朵响，
1: 嗯，
0: 啊，耳鸣，哎呀，放松不下来，心也不静，哎呀，就是整个人呢，就是一点缝都没有。越天黑呀，越邪乎，天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睡着，什么时候醒的，迷迷糊糊啊。哎呀，白天该打盹了，晚上呢就开始精神，黑白颠倒，浑身酸疼，脑袋发沉。好像有只大手啊压着我
1: 啊、
0: 哦、而且我情绪特别不好、哦、拢不住火
1: 啊、
0: 哦、我老伴儿和儿子都成我出气筒了，
1: 嗯，
0: 骂的孩子都不爱回家了、嗯、我知道是我不对，但我控制不住啊，
1: 嗯，明白明白，
0: 自省了、哎呀，还有现在我发现我可废物了，啥也记不住， 跟人说话呀唠着唠着嗑就走神、
1: 啊、记忆力减退，
0: 睡不好吗？
1: 嗯嗯嗯，
0: 哎呀，完了，啥了，我要老年痴呆了。
1: 嗯。
0: 为了能睡好觉啊，各种招没少用、
1: 嗯、
0: 按摩呀，助眠枕头啊，西药中药啊、嗯、哦，您说这酸枣仁汤我也煮过，
1: 嗯
0: 嗯，但是没用
1: 啊，
0: 没用，是他没用好
1: 啊、
0: 哎、所以一开始呢您讲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心里还画问号呢
1: 啊，
0: 说又是什么百年老字号又是非遗
1: 啊，
0: 我觉得这个造不了假，关键是您参与升级改良的，
1: 嗯，
0: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我想试试您这个，
1: 啊、
0: 哦、啊、哦、啊，麻烦帮我们找点好东西，谢谢您了、
1: 哦、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0: 对，
1: 人家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1: 啊，而且我都说了，人家这个江苏老字号人家是经过商务厅认证的，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这个东西是正八经的用了100多年呢，啊，所以你想用就用呗，反正他这个不用你自己熬，再说你自己熬的话小分子态的问题你也没法解决呀、啊，对吧，晚上包括你那个 GABA GAMA 这个东西你上哪儿放去啊，那氨基丁酸这种东西是有科学配比的，所以你自己熬的肯定赶不上人家这个东西啊。我能够理解，就是你这个我听过了，你的确就是由失眠引起来的，要是睡着觉了的话你可能什么脑袋沉啊，或者说浑身酸疼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包括你的情绪的问题其实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其实这个真的在你身上很明显就是一个症结点。
2: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你看现在这人呐、啊、岁数一大以后啊，这记忆力减退，反应也迟钝啊，睡不好觉，这些呢都反映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常见的疾病。俗话说嘛，是吧，人老这个脑先老，这大脑呢它是离不开气血濡养的，你这晚上你要是休息不好的话，你气血呢生成不足了，你长期就会损伤人的这个神，还有呢这个脑神经这些都进行了损伤，所以呢咱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还真是要安神，还得加上一个修复，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嗯，
1: 对，而且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里有那个伽马，就 GABA， 它这个呢就是大脑的冷定器，就只要你遇到它的话，你的大脑神经细胞立刻就会进入到一种平静的一种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在伽马的这个添加里面呢又配合上了酸枣仁皂苷呐、啊，包括这个黄酮类的这些物质，让我们能够充分的使我们这个神经能够安定下来，其实这个在医学叫双重安神的一种功能吧，有这种功能在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进入到修复的模式，再加上 B 族维生素，你缺少这个东西的话，你的神经系统就无法正常的工作，其实它是修复神经非常有利的一种物质，包括什么里边的什么烟酸啊 BRB6 这些物质的话都能改善我们脑部的神经循环，这样的话它能帮助我们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完成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自主安眠，这样再加上酸枣仁的这个作用之后，我们能够更加强化就你睡眠的这个质量，
0: 对，
1: 哎，不仅仅是睡得好，其实它对神经修复的调节和修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跟大家提到那个小分子蛋白，什么酪蛋白水解肽之类的，还有那个像白蛋白肽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血管神经，还有包括血管内皮的这一块的损伤的修复是非常完美的。有这个东西放进去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修复全方位的神经的受损和内皮受损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对像我们有 有心脑血管疾病要求治疗的这些同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嗯
1: 啊，反正就像我们跟黄老我们总结下来的那个样子，其实睡觉不只是一个安神的问题，
0: 对，
1: 最重要的还要修复为主，
0: 没错、
1: 只有这两个功能加在一起才会更好的让我们真正的睡得稳，然后才修复得好，人才能好起来。
0: 哎，
1: 嗯
0: 嗯，
1: 但是刚才提到厂长那边的这个消息的这一块哈、
0: 哎，主要这个，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事儿吧，我真定不下来。可能我们在回复上一位朋友的时候呢，这位朋友都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啊，都已经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了。那么这个事儿我就统一回答，等我什么时候把厂长这个事儿给定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在等我们的消息吧。哦，这两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确切的回答，我还得再问问好吗？
0: 嗯，是的。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吧。啊，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现代修复，晚上睡得踏实，夜里深修复。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系我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晚霞，
1: 嗯，
0: 赵老师您好，
1: 嗯，
0: 我姓吴，今年60整、嗯、这辈子勤勤恳恳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儿、
1: 嗯、
0: 可是老天爷啊好像跟我过不去。
1: 这怎么的了、就是、
0: 阿姨别这么想啊，老天爷家住什么地方，他户口本多少号，别老相信这个啊。他说他这眼睛太娇气了
1: 啊，
0: 这些年眼睛特别干啊，缺了油的机器一样磨得慌，看东西时间长了酸胀的不行，尤其刷会儿手机啊眼球啊就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一样，得滴好几滴眼药水才行。更烦人的是只要一出门哪怕一阵小风，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淌，迎风流泪，眼睛都睁不开，不知情的人看见以为我受了多大委屈跟那儿哭呢、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干眼症，
1: 嗯，
0: 合并泪道狭窄，给我开了人工泪液，
1: 嗯，
0: 可滴了没什么明显好转、
1: 嗯、
0: 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干得冒烟又哗哗流眼泪，
1: 嗯，
0: 这不自相矛盾吗？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希望您看到留言帮帮我。
1: 哦，
0: 你看已经影响生活质量了，赵老师。
1: 哦，哦，他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呀，
0: 嗯，
1: 他这就是干眼症
0: 对吧？
1: 啊、就是干眼症，因为我们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
0: 嗯，
1: 它这个就像油一样，这层泪膜呢能够锁住我们眼睛里边的这些水分，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再加上我们长时间看手机，它就会导致我们的泪膜不太稳定。当我们的泪液呢就会蒸发的过快的时候，人就会出现一种干的这种表现。但是你一出这种表现的时候吧，你的大脑可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样子，它会因为你眼睛感觉到干就开始命令我们的那个泪腺开始分泌一种我们叫反射性泪液，那么这种东西就会出来，所以你会感觉怎么我眼睛干的眼泪你还哗哗哗往下流呢，哎，就是这个样的原因，这就是大脑误判神经功能一个问题的体现。其实它这个哈，哎呀，这个怎么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第一个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换成不含防腐剂的，就是单支包装的这种人工泪液。然后呢，你感觉到肝不舒服的时候，你再开始用。你别那个什么、
0: 嗯、
1: 想起来就用，想起来再用，就这种人工泪液的这种东西哈，还是有症状的时候，然后再开始用。啊、哦，这是这种、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呢能够改善我们这个眼睑板的这个功能，它呢从根本上能够去稳定我们的泪膜。然后再有一个呢，我给他一个建议啊，就是你一个是平时比如说你看手机啊或者看书啊，我不管你看什么东西啊，最好呢就是在近距离观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别超过20分钟。
0: 嗯，
1: 你要说我举目远眺，我看远的地方，或者我下楼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聊天，那不算。如果你看很精细的比如手机啊电视啊这些就是电子产品的，或者看书距离不比较近吗？那么你这种的话，那你就大概看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看这么长时间那我没看完怎么办呢？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如果你要是在家方便的话，可以加上热敷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0: 哦、
1: 啊，就把毛巾 给他拿这个温热的水给他投一下，给他然后给他拧。

0: 餐，用这种温热的劲儿，然后放在我们的眼睛上，促进我们的眼部的循环，来增强我们这个就是眼睛泪液的一个储存，这样就会减少你干的这种现象了。你可以让它这么去做。
1: 哎呀，好主意，好主意。
0: 嗯，
1: 那任老，从中医角度，您有什么看法呢？
0: 嗯
2: 嗯，咱们这个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中医讲呢，它是由于肝肾亏虚了。人呢，超过60岁以后啊，肝肾自然它都容易亏虚，啊，你的眼睛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就会出现两目干涩、肿胀、迎风流泪。
0: 嗯，
2: 这就是由于阴虚火旺啊造成的。你看有些人呢，这风一吹，这眼泪都不住地往下流啊，这就是亏虚所导致的。咱们给你一个小方法，也叫这个代茶饮啊。这里边呢，就是有这个菊花、这个、枸杞和桑葚啊，这么代茶饮啊。这里的枸杞10克，杭菊花5克，桑葚用10克，用这个开水啊给它冲。每天呢，你喝它1-2杯，啊，这里面的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桑葚子呢可以滋阴养血。你坚持喝它一段时间，你这个眼睛啊得到润泽以后，它就会逐渐好起来的，啊。
0: 嗯，对。但是你哈，你看我们给大家出了很多，包括我师父给我们这样的同志哈，出了很多的这个方法来帮助你们去缓解，比如说眼睛干呐、啊，或者睡不着觉的这个事儿。但是我跟大家讲哈，要想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真正的达到自我修复的话，你有两个最关键的点，这个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你要知道人体关键的修复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 对。
0: 哦，你不能说白天的时候我在家里我用什么东西我开始进补我怎么怎么样，那不行。白天就是消耗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规律是在午夜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候是我们人体最最最黄金修复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黄金修复无论是你身体的血管的问题，还是你这个受损组织细胞的问题，还是你神经组织或者你皮肤黏膜的问题，我们最集中修复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所以为什么说人呢要想要睡觉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过去我们不也讲吗，人是一个吃饭一个睡觉，这个事儿是不能落的。
1: 没错。
0: 哎，对，你不吃饭人得饿死，您顶多挺一个礼拜我不吃不喝，对吧？有的人说我厉害，我挺半个月，但你总不能挺半年吧。
1: 男人
0: 不
1: 喝酒，
0: 是不是
1: 啊，白在世上走，男人不吃饭活不了2天半。
0: 嗯，那你这个睡觉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如果现在给你天天吃饭就不让你睡觉，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酷刑，就是晚上不让你睡觉。
1: 虽然我没有机会去感受这个酷刑，但是看电视剧看了不少。
0: 嗯，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他有这个。因为人如果不能自主的，不管是神经还是身体的修复的话，
1: 对，
0: 你身体会有大量的废物堆积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晚上睡好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对于我们安睡的同志啊，这个时间段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得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帮助我们去修复。这个修复的这个问题啊，你要早在30年50年前没有这个词儿，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还没有达到可以兼顾修复啊，或者是兼顾我们的调养的这一块儿。
1: 嗯，
0: 都是见招拆招，都是什么我问题哪有问题，我们赶紧有一个药能治就已经不错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的科技告诉我们，修复的问题可以靠现代的技术去完成。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酸枣仁氨睡饮里边，它有三种小分子活性肽。
1: 对，
0: 这种活性肽其实是在现代的科技加持之下去实现你身体修复核心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就你修复你缺不了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小分子肽。
1: 对，
0: 小分子肽呢，它是细胞的粮食。
1: 没错，
0: 这种东西能够直接被我们的细胞吸收。
1: 嗯，
0: 它是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在你的黄金修复时间段里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做最精密的修复。
1: 嗯，
0: 你比如说这里边有酪蛋白水解肽，酪蛋白水解肽它是专门提供细胞修复原料的。

0: 这个东西啊，能够促进肌肉和组织蛋白的合成。
1: 嗯，
0: 有这个物质，它能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
1: 啊、
0: 这个是酪蛋白水解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
1: 胶原蛋白肽、
0: 这个胶原蛋白肽啊、
1: 嗯，
0: 不只是说让你的皮肤好，有人说我啃猪蹄子还补这个胶原蛋白呢，是吧？不只是让你的皮肤好，其实胶原蛋白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们的身体体现在专门去修复你的血管内壁、
1: 嗯、
0: 还有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以及你的神经组织
1: 啊，
0: 这个东西啊修复的力量非常之大，
1: 相当强大
0: 哦！而且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的话、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复物质、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太多了，
1: 是
0: 也很重，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啊，这是需要我们另外一种胶原蛋白肽、
1: 嗯、
0: 那么白蛋白肽在这里头也很重要。
1: 嗯，
0: 白蛋白肽它是管运输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
1: 嗯，
0: 在重症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比如说有恶性疾病，
1: 嗯，
0: 或者说他的肝功能受损异常的时候，
1: 嗯，
0: 医生会给他打白蛋白。
1: No，
0: 这个白蛋白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呢？
0: 它是管运输修复的。
1: 嗯，
0: 就是它运输是什么？有这个东西，它能把你这个需要修复的营养给你送到那儿去。没有这个东西，即便你补了营养，它也送不到那个地方去。
1: 嗯，
0: 所以这个白蛋白肽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它能够运输修复所需要的营养，用它去修复你的细胞和体力。这样的话，这个人起来才会有劲儿。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的整个，比如说我的精神头，我睁眼睛有劲儿，我走路有劲儿，我吃饭有劲儿，我说话有劲儿。这个人的体力才能跟得上。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同志，刚才我说了，你看在医院重症的这个场所里边，几乎大家都是躺在床上，
1: 对，
0: 是不是吸痰没有自主的力气往外排，
1: 嗯，
0: 你还得靠吸痰器，
1: 可不是，
0: 喘气儿得靠呼吸机，
1: 对
0: 啊，对不，然后你说我想要降血压，我吃，就是你吞咽的功能都会下降，
1: 可不是，
0: 你都咽不下去，你还得往鼻饲，还得往身体里面去打，所以这些肽类的元素在这里起到了相当绝对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我们就用这些元素去让它为我们人体去修复我们的神经、
1: 嗯、
0: 修复我们的免疫、修复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啊可不容忽视了。
1: 是的。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光修复就完事儿了吗？那我们神经系统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进入到真正的睡眠呢？
1: 嗯，
0: 这就是伽马的作用，就是 GABA 这个元素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元素叫氨基丁酸。
1: 嗯，
0: 它能把我们紧绷的神经让它放松下来。
1: 嗯，
0: 就是把你的大脑从一种活跃的状态立刻切换到一种放松的模式。
1: 嗯，
0: 就跟你今天上班明天海边度假似的。
1: 嗯嗯，
0: 哎，它会让你像晒着太阳一样，就特别温暖的，慢慢的就把整个的神经放松。
1: 嗯，
0: 人一放松啊，它就会进入到睡眠当中来。
1: 没错，
0: 哎，这样人才会睡得踏实。
1: 是的
0: 啊，你包括 B 族维生素也是这样啊。
1: 嗯，
0: 现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哪有没用过 B 族的？
1: 对，
0: 那维护神经系统啊，是我们脑神经科很重要的一位营养元素啊。没有了它的话，我们同志会坐立不安的，你整个的神经功能会退化的。它退化的话，你会感觉你那个手脚啊，它不听你使唤。
1: 嗯，
0: 你说话你说不到位置上啊、嗯，然后你说我想要记住谁，你的神经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哈、啊，你不要小看一个睡眠的问题，或者我们解决一个小的问题。
1: 嗯，
0: 但凡是你想这个问题不再干扰到你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睡觉，一个修复是很必要的。
1: 没错啊，安神加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想用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赵老师，感谢任老，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 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3: 你没有白送啊。
2: 没有白送。
3: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2: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3: 啊！你下来不下来？
2: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个人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可打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哎，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雪踩上去会咯吱响，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踩雪的声音太治愈了，像在玩声音玩具，这咯吱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声音是雪粒断裂和摩擦产生的。雪是由无数小冰晶组成的，这些冰晶之间有很多空隙，相互连接，形成松散的结构。当我们踩在雪上的时候，压力会让冰晶之间的连接断裂，小冰晶被挤压摩擦，就会发出咯吱的声音。而且温度越低，声音越明显。当温度低于-5°C时，冰晶更脆，断裂时的声音就更清晰。当温度接近0°C时，雪有点融化，冰晶就变得柔软，踩上去就不容易发出声音。另外，新下的干雪比融化后再结冰的雪更容易发出声音，因为干雪的冰晶结构更松散，断裂时的震动更明显。踩雪时别穿太滑的鞋子，选择鞋底有纹路的雪地靴，既能防滑又能让咯吱声更响亮。踩雪前可以先轻轻地跺跺脚，测试地面的滑度，避免一下子踩进冰面或深雪坑。另外，尽量别穿单鞋来踩雪，雪水会渗进鞋子里，容易冻脚，让玩耍的快乐大打折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其耳拔卵炭，它是耳拔班厂阀的一个特殊扁格班式，它的特点基本有三个：一是两刃一赏的对场形式，二是班漆班螺，三是句句响练，声略薄。

刮大滋儿。在场次中出现有四字韵、五字韵、六字韵，都适于唱刮大滋儿这个班式。当然七字韵也同样能唱，不过最好的是五字韵，唱出的效果巧妙、刮大、流利，既有翘滋儿八个之称，因此取名于刮大滋儿。它也是四二节拍，即一班一音，属于二八班类中的一个班式。今天在《三赏讲》一句中媚魄的长短。

0: 下生驴。鸠，勾死妖，它是二八班范畴的一种烟厂姓氏，它的结走和结狗都仅似于垛子班，但知识区别于它是在两人以上争论便利的一种对场姓氏。它的基本称实是先后两句对场到先后一句甚至半句对场，开始是起于烟落于班，争论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发展到班起班落。老一人把它比喻像狗咬厮打一样，故而取名于狗死妖。蜻蜓在秦香莲一句中包拯与黄姑的对唱：
1: 摇脱了

是啼酒考，使之通其耳拔霞云中间搭纪月果梦而言。搭纪月里面可以夹现月，此场凡多用于外拔角。搭纪月的果梦配合董作神短，大到高度通宜。在误刀是啼酒专神，所以取名叫啼酒考。蜻蜓在《司马懿坦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渔举向复调场强班式第三部分六虽班类。六虽班它是渔举向复调的主要班式之一，雌耳节胚。在宜消节内，呛胚为班，弱胚为咽，也称善班，即宜班宜咽。分快六虽、中俗六虽、满六虽三种速度，在节奏上比满班、耳拔班令或子右，在结构上赏韵变化较多，狭韵比较温定。除此，它也有很多直声班式，如六虽练班、六虽躲班、倒耸班、六虽哑班、六虽六班、六虽耸班等等。六虽班善于表达举重任务的思考、虚实及愉快心情的戏剧场面，特别在调咬轻快的戏剧气氛中唱起来，如同六虽一般，故而称它为六虽班。

欣赏。

一快六十一般。蜻蜓在三赏角一举中，垂锦鼎与离痛的对唱。

六师练班，它是六师班里直升班士的器重之一，又以干净的需要必须闪取六师上下允之间的劝补果们，而只是用尖端的削果们来把上下允链接起来，故而叫六师练班。蜻蜓在《双缩轨》一曲中讲令尼的长短。

柳，六虱朵般，一般从六虱长起，随着干性的变化，长子也必然需要压缩，上韵多下韵，下韵多上韵，这样连接起来躲着唱，就叫六虱朵般。蜻蜓在双缩轨一句中，玉瀑街的长短。

其岛耸班，它是六虱耸班中的一种特殊班氏，在其他整唱俗读的六虱班腔中，未优在嘴吼一句霞韵的节奏比怨俗涂马一倍，即愁一膀子简满结熟。蜻蜓在状元妹一句中拔线望的长段。

八，六师雅班。在六师班的场次中，中间假有花摆或身段动作时，演员就必须进行雅班。在雅班的音乐节奏上，比场的节奏慢一拍，即抽一膀子。倒背及身段做完后，接着再起六师国门时，便恢复原俗唱六师或其他班式。请听在《太华角》一句中周凤莲的长短。

黄芦，命是不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九，六虱六斑。两个衣裳的烟院都是长的六虱类的斑饰。当一个烟院长完他的一段喜事，最后一举进行六斑，也就是继续拉六虱果们递给另一个烟院结场六虱，这样情绪管传不以简短，这就是六斑。蜻蜓在风鹤丸一举中学人鬼的长短。

下面六与焕结场六虱略，是六虱耸斑，单独一段六虱帮或下面若有其他烟源在结场另外一种斑时，是六虱斑的最后两句必须叠起来躲着唱，表示这一段戏已完整结束，这就是六虱耸斑。请听在蝴蝶杯一句中胡凤莲的长段。

是以橄罗般，主要使之唱嵌孤晃及六水果梦而言。孤跳和银乐的节奏较快，庆许情璀顿挫而调摇，给唱快六诗做了充分的铺垫。蜻蜓。是耳，水上锣，虽然和六诗般的旋律有所不同，但它属于六诗般类的变化唱法之一。根据串通戏馆，国门基本上是固定的。蜻蜓在拉三浪一句中，三浪的长短。

予举相夫屌是在秦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夫显，故称其声腔为相夫屌。相夫屌是予举四大流派豫东屌、豫西屌、沙河屌、相夫屌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土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清北累朝》里说，河南有土梆戏，土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北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棒状态、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一名弦梭屌，俗名河南屌，音似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弦梭和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梆戏和李调元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落戏、一样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嗖为主音，旋律上行，走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轴音韵为标准。

当个我。

常言说，相夫吊不永稳，不使僵闷使虚闷。虚闷版的刻板在逢秋晴鹤记，僵闷版的刻板在竹仙枕。当是主命的刻板有田形版、拱椅版、椅秤版。后来又与黄鹤绝扣，梁敌北延，江门便向周魏发展，经江札子登任职收，把相夫吊串到商丘一带的叫雨东吊，串到雨北一带的叫打高吊，串到周扣虚长一带的叫沙鹤吊。虚闷诗中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任叫内侍楚，其相父、妻显、同虚、委师、种木、趁柳、一逢、怨屋、逢秋、烂尻。后来经虚老柳及虚昌请的收，办了八个刻板。相父吊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猜运、林歹运、加比运等。他们格优特唱命早一世。命国年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运时写道：玄通年间，萧胆李简运，田府夹后情璀怨润，高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盼勿不入矣，有浮闪指心墙。自李始初举逢微之一贬。此外，敕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胆孙简德。

张房锦以命身上瓢，望徐听是溜响灯。相父调隔板舍院赖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人才辈出，屈指不仅。其中对相父调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父调的卓越代表。下列相父调唱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哎，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绅士老爷们。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的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原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闹哄哄，咱们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4: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0: 你没有白送啊。
4: 没有白送。
0: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4: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0: 啊，你下来不下来？
4: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秧，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升堂伺候了。
1: 百城虎，
2: 百城虎，
1: 好。
3: 见过太爷。
1: 城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3: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3: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3: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4: 是华公。称呼你
3: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1: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4: 啊。
1: 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0: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的诰命夫人怎么样？
1: 大胆的诰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英雄，枪战命女，连伤二命，有勇厚礼，毁掠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0: 狗官太逞能，竟敢失了诰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啊！大理寺公文道，
2: 请，
1: 请。
3: 清源县令堂呈听命，
1: 在
3: 西落后之期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堂呈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4: 遵命。
1: 将军，请旨官仪歇息。
5: 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0: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5: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0: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 什么
0: 啊？
1: 一二，
5: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

0: 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哎，我是您老公公。
1: 呸！
0: 来人，
2: 有，
0: 拨去凤冠霞帔。
2: 啊！

0: 仙，丫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是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

这三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需要出效，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十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到点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用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台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的话，那你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台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阳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这个说身上有劲了，这个是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

好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浑浆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它要是没有效，它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小的疗程是3个月，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小的疗程，效果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3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6升，它都会有效。这羊胎盘效果这么大，为啥？4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羊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治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
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事儿叫。

0: 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洋胎盘？这洋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够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洋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阳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阳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阳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阳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阳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髓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阳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都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啊、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他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阳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阳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阳胎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五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阳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病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阳胎盘跟桃仁合到一块，那效果厉害。哎，那这个时候阳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哪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 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病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嗯。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 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呀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呀，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太板？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太板？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孟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是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 就我师傅啊，

0: 就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呀。”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王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消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6-7天绷住皮儿了，8-9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头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杀鸡油一两，紫苏油一两，2:1混到一块儿抹这个伤口，效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真好。那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儿来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呀，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儿，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这人比较直，直接回答个啥？ 他问你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这样
1: 不能。
0: 我说别说我啊，我说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啊，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说治不好。大哥，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真办不来。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嘛，这也是有意思。这么直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3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嘛，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4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1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4个方了吧，第5个2油方，就这沙棘油子酥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6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五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1天2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做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1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1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笑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 为啥？他也总担心说到时候你说烂。

0: 歪了，这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怕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处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三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你别开玩笑了，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啊、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啊，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 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这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找人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阳台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归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阳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4: 啊，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4: 孟老师，
0: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4: 哎呀，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4: 对。
0: 嗯。
4: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0: 啊。
4: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0: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吃。
4: 啊，别说这效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四五天的时间哈。
0: 嗯。
4: 哎，就见到效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两三点钟就醒。
0: 哎呦，
4: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0: 这挺痛苦。
4: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十来年了。
0: 嗯。
4: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都一般，不怎么好。
0: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0: 嗯，
4: 这才四五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0: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0: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4: 啊，
0: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这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
4: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4: 对，
0: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0: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4: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呐，我也得继续吃。
0: 但
4: 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4: 对呀、啊，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所有的羊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那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哎，再见，再见。
0: 嗯，
4: 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5: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5: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0: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好。
5: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5: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0: 嗯。
5: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0: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5: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0: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啊。你好你好。哎。
5: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胎盘的这个，
0: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5: 哦、嗯，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嗯，
5: 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0: 也算老病号了。

0: 哦，你看我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1: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耗
0: 哦，
1: 得
0: 这
1: 住。
0: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啊。
1: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0: 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挺快。
0: 餐前血糖是6.5。
1: 原先是8点多，对了，降两
0: 餐
1: 点，
0: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1: 这不挺好吗？你看，
0: 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1: 这多好啊！
0: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1: 好事，
0: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1: 哎呀，真好，
0: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1: 这不就
0: 我
1: 对
0: 说
1: 症了
0: 实
1: 吗？
0: 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1: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哎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
1: 哎呀，
0: 呀，
1: 谢谢表扬我们，
0: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1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啊，是啊。
1: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3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病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
0: 是
1: 气。
0: 啊。
1: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10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0: 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3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得好好的了，以后病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
0: 哦，
1: 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哎
0: 好，
1: 呀，今
0: 我
1: 天
0: 回
1: 十
0: 家吃
1: 分
0: 这
1: 感
0: 个
1: 谢，
0: 面去的。
1: 我都
0: 哎
1: 感
0: 呀。
1: 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
0: 嘿
1: 你
0: 嘿嘿，
1: 有时
0: 是，
1: 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
0: 嗯，
1: 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好不
0: 哎，
1: 好？
0: 好
1: 好，
0: 的，
1: 老同志，祝您健康。哎，
0: 那
1: 再见。
0: 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哎，再见。
2: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
2: 《
3: 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百
2: 百
3: 岁
2: 岁
3: ·直
2: 直
3: 通
2: 通
3: 车
2: 车》。听众朋友们。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的心理学小知识，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情绪 ABC 的效应。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失恋，一直摆脱不了阴影，沉重的打击让他的情绪很低落，生活工作也没有办法继续，更不能集中精力去做事情。一方面呢是对前女友的不舍得，另一方面啊是对前女友抛弃自己的愤愤不平。心理医生说了，实际上他这样的处境还不是很糟糕，只是在潜意识里被自己的想象给吓倒了。心理医生呢，首先给他做了心理放松训练，然后举了一个小例子，说假如你在公园的椅子上休息，并将最心爱的书放在上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过来直接坐在你的书上，你会有什么想法？小伙子说，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呢？可是其实他是个盲人，他并不知道椅子上有东西，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呢？医生这样问道。小伙子顿了顿，医生接着问，那你还会不会愤怒了？肯定不会了，他也不是有意的。小伙子回答说，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一样的情绪呢？小伙子望着医生说，我也不知道，同样是一件事，也许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吧。说得对，同一件事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情绪。同样的道理，生活中那些让我们痛苦的、纠结的，其实并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错误的解释和评价。小伙子啊，瞬间若有所悟。情绪 ABC 理论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会引起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理论。提出者呢是爱丽丝，他认为正是因为我们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才会使得我们产生情绪上的困扰。当这些不合理的信念日积月累，时间越来越长，便会引起情绪上的障碍。你可以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吗？也许很多人都说我不能，尤其是当情绪面临低潮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心情不好，没有什么兴趣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人有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生活当中的琐事太多了，被老板炒了鱿鱼，被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诽谤等等。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情绪 AB

0: C 理论所说的那样，事情并不能直接导致我们负面的情绪反应，关键在 B 的环节上，看你如何对待这件事儿。一个糟糕的事情 A 是否会引起一个人不好的情绪反应 C， 关键是在于诱发事件 A 产生的信念 B， 不同的 B 会引导出不同的 C。由此可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对诱发事件所做出的解释和评价是多么的重要呀。当这个事情 A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个方向还有那么多路口可以选择，既然这条路咱们走不通，何必非要撞个头破血流呢？你的心境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除非啊是你自己不愿意。悲观和乐观有时候就在我们的一念之差。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是不是放养的孩子心理更健康呢？首先啊，要看你怎么放养了。真正放养的孩子不是说放着不管，真正的放养是有底线没上限。比如我给你自主选择的自由，但是我有底线。比如我需要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能够坚持的人。有了这些底线，上限我不去限制，这才是真正的放养。这样养出来的孩子心理素质更强，因为孩子有自主感和自由度，有选择的权利。设想我们自己在工作中的时候，时时有人监视着你，你做得不好的时候，马上有人站出来批评指正。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工作时的上进心会更强吗？工作的满意度会更高吗？不可能啊。孩子也需要这样的自由度，他们控制不了早上几点上学，也控制不了有多少作业。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尽量要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爱好兴趣等。你要观察一下孩子到底喜欢什么，鼓励他去尝试可以发挥他的优势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有底线，比如孩子的健康很重要，那一定要有一样运动，但是是什么运动孩子可以自己去选择。我们的痛苦往往在于我们太多的为孩子负起了他的责任，孩子没有自主感，也学不会为了自己负责。其实相互支持爱护的夫妻关系，相互尊重的亲子关系，这两样有了，孩子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心理健康的基础。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是学校里教过的知识都忘掉后自己还保留的东西。回头想想，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期间学习的具体知识还能记得多少呢？我们最终记住的其实是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现在、将来、工作、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自我概念、减压方式、抗挫能力等心理健康的因素。祝愿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充分发挥潜能，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在成长过程中养成那些无法用分数衡量的品格和行为习惯。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煮熟的饺子会浮起来？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饺子刚下锅时沉在锅底，煮到一定程度就会一个个浮起来，像个小气球一样。难道饺子煮熟后变轻了，所以能飘在水上吗？其实这饺子浮起来是密度变小和浮力变大共同作用的结果。刚下锅的生饺子密度比水大，所以会沉在锅底。煮饺子时，饺子皮和馅儿里的水分会受热变成水蒸气，这些水蒸气被包裹在饺子里，让饺子的体积变大，同时水蒸气的密度比水小，会降低饺子整体的密度。根据浮力原理，物体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和它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饺子体积变大，排开的水就越多，受到的浮力也就越大。当浮力大于饺子的重力时，饺子就会慢慢地浮起来，而且浮起来的饺子说明内部已经熟透，这也是判断饺子是否煮熟的小技巧。煮饺子时，水开后加点凉水，反复加2到3次，能让饺子皮更有韧性，不容易煮破。如果饺子粘在一起，用勺子轻轻地推开，别用力搅动，避免皮破馅漏，煮出的饺子个个完整。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1: 什么梦想啊？
2: 走路
1: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2: 他打什么
1: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2: 人不能好高骛远。
3: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4: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吃完吃，这还懒呢。
5: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6: 差不多得了，
7: 摔的谁呢？
5: 我想跟你分手。
8: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他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

0: 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2: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3: 此外，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关，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是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馒头会变硬？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蒸好的馒头软乎乎的，放进微波炉转30秒，直接变成了石头馍，嚼得这腮帮子都酸了。难道微波炉和馒头有仇吗？这罪魁祸首是水分流失太快。馒头里含有很多水分，平时这些水分被淀粉包裹着，微波炉加热是靠微波振动水分子产生热量，这个过程特别快，馒头里的水分会迅速变成水蒸气。如果直接把馒头放进去加热，水蒸气没地方跑，就会从馒头表面蒸发掉，淀粉失去水分后就会收缩变硬。而蒸馒头时，锅里的水蒸气能补充水分，所以馒头一直是软的。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发现，给馒头套个湿润的保鲜膜再加热，水分流失率能降低80%，馒头就不会变硬。另外，加热时间太长也会让水分彻底跑光，一般小馒头加热15到20秒就够了。热馒头的时候，在微波炉旁边放半碗清水，能给加热的环境补充湿度，让馒头远离干硬硌牙的悲剧，吃起来松软又带麦香。记得水和馒头要保持一点距离，避免水去过多把馒头泡成小海绵。加热时间也别太长，中高火1到2分钟就够了，这样既能还原刚出锅的口感，还不会让馒头变得又干又柴。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广播，
1: 教育广播，
0: 大手
2: 拉
0: 拉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眼睛就算再有钱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爱上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前真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到老，永远。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算了，回家吧。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

0: 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席话，登记了吧？
1: 哎，信您收到了。
0: 我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啊，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唠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啊，哎，相片也取出来了。一焕
1: 啊，
0: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
0: 银花，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

0: 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1: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0: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吗？
1: 好，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
1: 哎，哎呀，山宝
0: 啊，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呢？
0: 把照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儿呢。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嗯，你看我敢不敢？
1: 你。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0: 你看我敢不敢？
1: 好，你死吧，你死吧，你死吧，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烟。

0: 头吧。
1: 星儿，

0: 有了不是？
1: 我还小。
0: 一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啊，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金宽，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气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1: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0: 金宽。

0: 样张罗是不赖，那咋还不赖呢？
1: 谁知道人家为啥还不赖嘞？
0: 真比那三亲五哥都赖。
1: 他二大娘，坐
0: 坐
1: 坐
0: 坐。那城里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让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了了不地，是个石头蛋儿也装起来，见个那黄好眼啊也夹到那本子里，说
1: 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
0: 哎，你要是真让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了咱们哪儿出了到处都出毛病了，
1: 来不来有他吧，人家要是不愿意这来了也留不住。
0: 俺那暖水瓶让我拿走吧，我得往地里送水去。
1: 你看看我正说给你送去来。
0: 呀妈，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还不都是为迎接人患准备嘞？我听人家说这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子鸡蛋，都快放坏完了。
0: 哎呦，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喵！喵！喵！喵！喵！喵！喵！你把我叫坏了呀！
2: 喵，俺嫂子来了。
1: 你当我还信你嘞？
2: 咋？
1: 你诓我不是一回两回吧？快救回家！
2: 哎呦，
1: 赶快去吧！娘，
2: 这回可是真的，
1: 快去接他！
3: 什么来着？什么来
1: 着？老东西，那是笑啥呢？
3: 什么他娘，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2: 我说来了吗？还不信嘞？
1: 什么爹？什么爹？快帮我收拾收拾！哦。

0: 放了。
1: 一花，快坐，坐，快坐，坐。哎，瞅这儿啊，瞅这儿，还不忘倒岔去啊！哎，瞅这儿，瞅这儿，别忘了把在那汤房上。哎，小毛，小毛，
2: 娘，
1: 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樱花，你坐。

0: 没有学不回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0: 樱花，你快坐，快坐啊！哎，瞧这，瞧这啊！去年儿当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
1: 双胞胎娘啊，这恁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啊。
0: 哎，双胞弟啊，你等等，等等啊！
3: 爹
1: 啊，
3: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你坐。
3: 爹
1: 啊，
3: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那成天在地里，那识字人都说啥？哎，空气好，闲，成年轮被子，那也不害个病。
0: 双胞弟
1: 啊，
0: 路过供销社，大瓶酱油来。
1: 中。
3: 娘
0: 啊，
3: 咱这还要买酱油来？
0: 咦，咋没有买酱油的呀？英焕，如今这山沟里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别说是吃的东西，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哎，就是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铅盆，要啥有啥。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3: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
3: 一会儿都好
0: 啊。哟、哎，你喝水，我给你倒。
3: 我自己来吧。
0: 坐坐坐，我给你倒啊。
3: 哎呦娘，看着没有？
0: 哎，没有。你坐坐。
2: 太阳花来了，跳针他娘，跳针他娘。
4: 哎呦，你快点快点快点，来让我看看
1: 跟

0: 你别做饭了，让他上俺家去。
1: 来，闺女，
0: 我跟你说呀，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你看，出去这个门儿，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号，拐个弯就到了啊。闺女。

0: 你可一定得去，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啊。
1: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呢？我去接接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给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你
0: 我给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什么？

0: 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要办什么让法院告去呗。
1: 耶耶耶，好的。
0: 看厉害了，
2: 大嘴都看看。哎呀，老嫂子，那怂滚着来不是？
3: 对呀、
2: 啊。
1: 哼，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
2: 啊。
1: 我有100个闺女送出去了。
4: 你、啊。碰着枪你了，
5: 咋又来骗你了？
1: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耶，
2: 那光行人城里的人劝山里的闺女，就不行人城里的闺女加山的一个。
6: 就是，
1: 我跟你说话了。哎，这山里人真野蛮。
0: 行了，这县长省长才看见山沟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咋了？山沟里人多长个头啊，这咋了？你老猪鬼，你
7: 老猪鬼。
2: 走吧走吧，走。哎呀，
8: 咋了咋了？这是当鬼了，去看戏了。好了好了，都上车上去吧。
9: 老嫂子，你来了。
1: 你是谁呀？
9: 我是老李。
1: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10: 妈，这是李支书
1: 啊。是支书啊！
9: 啊，
1: 哎呀，支书 啊，你工作忙吧？
9: 不忙。
1: 哎呀，支书来，你抽烟。
9: 不会抽。
1: 你不会呀、啊？
9: 不会不会。
11: 哎呀，快点！
9: 支书，好了好了，赶过去。
12: 哎呀，
2: 赶过去。哎呀，这个小孩在这儿，这个等。
1: 我说支书啊，这个英欢来的时候啊，被子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
9: 老嫂子，英欢一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1: 哎、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9: 对对对，这二来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呢？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人欢迎，他走人欢送。哎，
0: 乔侄他娘，乔侄他娘，
1: 大儿大娘来了。
0: 我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
0: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在地里担水来，我看见银环担住了摊子啊，一扭一扭跟那牛羊个样了，我就说了，
1: 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侄大，干起活来呀可没有他的腰板硬，
0: 就这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个两底朝天，跑到那师叔爹可就哭去了。你说说啊，我真大岁数了，咋这没材料了咋？
1: 他二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那人家是
0: 咋了？
1: 人家现在这山沟里取材料，
0: 真的？
1: 可不。
0: 咦，你看看，你看看，我说那城里的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啊，你就是摸不透。乔侄他娘。

0: 载着年轻人呐，他没有吃过九十回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那米汤罐里了。啊，就这他还嫌不甜了。这不刚才人家老来请让我来团结团结了，等他回来喽，叫乔侄去叫我，我走了。哎，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隐患，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翘直的腰板硬了。
0: 隐患。

0: 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哎，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有听见。
1: 这我见了他先说点啥了？

0: 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1: 印焕同志，你请坐。
0: 还是你请坐？
2: 那咱都坐。
1: 印焕同志啊，我这个人呐，那知道了这个，那不知道了，那，
2: 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0: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1: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0: 没有，
1: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0: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1: 那咱都原谅。英焕，你真没有生我来气？
0: 真没有。
1: 你要是真不生我来气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0: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嘞？
1: 这一回呀、啊，是点住你了拿手好戏了。俺外甥从部队过来了封信，我想请你替我写封回信呢。
0: 行啊，
1: 那咱写吧。
0: 好。

0: 你那外甥叫个啥？
1: 叫个纸张。你帮我念念吧。
0: 好。纸呛绳儿，赖汉锦席，我的身体三年续，胃病皆无，终成我老当益壮，少爷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丰收在望，万物全年。
1: 完了
0: 完了、哎、
1: 你给他写上，我的身体可结实了、哎、
0: 这上面有啊，我的身体三年续，胃病皆无。
1: 哦，哎，你把咱野草碗的苹果给他写上，还有咱水库秧啊鱼啊你也给他写上。对了，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了。
0: 这不值一提，就这吧。
1: 那中啊，那我走了啊。还是没听懂，也没团结住，
0: 真啰嗦。
2: 走吧，吃饭去。
0: 不吃。
2: 你喝这水吧。
0: 不喝。不用你管。
2: 玉环，一句笑话就值得这样？
0: 我妈的医院，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2: 呀呀呀呀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啊？

0: 你每次光荣你伟大，我跟恁比啥？
1: 你看你说的啥话？
0: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1: 你是这山望住那山高，
0: 芥末拌凉菜，个人有心啊。
1: 一焕，到底有啥想法？你说说，别净叫人才心事，中不中？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1: 还叫我说话不讲？
0: 我又没把你嘴堵住。
1: 你
0: 咋？
1: 一焕同志，
0: 你无聊。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大头鬼房叔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叔安气的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叔安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还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对，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儿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三尺五寸，飘洒千心，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啊，梳理得干干净净，是油光湛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嘛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了。方叔安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人这样啊，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这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叔安一乐，嘿嘿，老爷子这酒怎么样？
2: 嗯，不错不错。
1: 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是吗？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哎，您太客气了，快请坐。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 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啊就吃有一半。房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的，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
3: 小呢99岁。
1: 喂，还小啊，99了。
3: 方叔安想，何止99啊，
1: 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
2: 哪里的人士啊？
1: 哦，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
2: 家还什么人啊？
3: 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
1: 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
2: 在哪行发财呀？
1: 哎，一言难尽呐。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
3: 哦，那好啊，
1: 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呀、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呀、啊？
3: 嗨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6个女孩6个男孩子，
1: 啊，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
3: 嗨，他们跟我不一样，
1: 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
3: 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
1: 哎呀，都是大地方。

0: 另外呀、啊，好开玩笑，大伙儿给他送个绰号，叫诙谐老人，走话昌。王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你大儿子？你简直是瞪眼胡说八道！这走花长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长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一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
1: 啊？
0: 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是我三儿子。
2: 啊，很好。
0: 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儿给送个绰号叫风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都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得撕碎了。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了，我这位你有毛病啊？
2: 没有啊。
0: 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你一拨了脑袋，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是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
2: 有那么一点儿。
0: 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
2: 啊，
0: 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
1: 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
0: 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姑。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芳。另外呀、啊，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夏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
2: 哎，方叔安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
0: 哎，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
2: 好好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0: 你高抬了，他没能耐。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的能耐？真跟高人伸伸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了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叫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

0: 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
1: 哎，是是是。
0: 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
1: 哎呀，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
0: 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
1: 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
0: 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叫细脖大头鬼？
1: 哎，对呀，这一说您认得我。
0: 不但认识，而且认识，还特别特的认识。
1: 此话怎讲呢？
0: 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有一次，你跟着徐良众人去破九兽朝天亭，走到墙外，人家都能蹦得进去，就你蹦不进去，有那事儿没有？
1: 有啊。
0: 你觉着没，有个人掐着你脖子从墙外把你扔进去，有这么麻事儿没？
1: 哎，对，方栓一缩脖子，真有这么麻事儿。由于事情忙，把这茬给忘了。
0: 我老人家，您知那是谁？就是我。那会儿我就认识你，我瞅你太笨，替你着急，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
1: 是啊，哎呦，我还不知道是谁，原来是您，我是非常感谢。
0: 行行，算了算了，不然的话，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对你有点不错，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
1: 是是是，您说您太对了，要这样我再要八个菜。
0: 金掌柜的，上菜，那个好的拿手的往上端。方川一想，我们正在用人之际，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看来他不乐意报名，这没关系，我只要能把他笼络住，这事儿就好办。
1: 八个菜摆上来，酒又增加了二斤，老头边吃在这边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
0: 老爷子，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
1: 哎呀，能有几十天了。
0: 东京发生的事儿您都清楚？
1: 清楚，凡是我知道的一点都没漏掉啊。
0: 不是最大的事儿就是八王类吗？
1: 对呀。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
0: 看了，从头看到尾。
1: 您觉着怎么样？
0: 嘿，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命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的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
1: 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
0: 哎，我就是这么看的。
1: 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逆长对逆长，那也是饭桶吗？
0: 方叔安，那真就是饭桶，
1: 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昌达不是饭桶吗？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台呀。 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方叔安，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昌达碌碌之辈，那更不在话下。那请问老人家，您以为什么人能跟您接接手呢？哎，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仿上仿下呢？
0: 嗯，
1: 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跟我接接手的人嘛，只有三个吧。谁呀？99-81门总门长普渡，能在我面前过去个3-4回合吧。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10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着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啊，离您多远，你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叔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栏柜，上的贴着福字，后边是货架子，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火气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啪！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壶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吊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哎，我这怎么回事？这壶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壶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你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别，我受不了。哎呀，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81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哎呀，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迎宾馆走一趟。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 伙计，来来来，

0: 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伙计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壶掉地，把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当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哎，你一位吗？俩人。我哎，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的？说着话，方叔安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忙忙活去，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算，我有事儿。方叔安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升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房叔安就在后头撵，老爷子留步，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这个人巧献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先叫房叔安开开眼，然后人就走了。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迎宾馆，将来在八王类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等房叔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心说完了，断了线了。房叔安又一想，我也够傻的，像这种人说话办事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叫人难以琢磨，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因此方叔安这才回奔迎宾馆，但这次他嘴挺严，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到了后文书，就这老头可给方叔安打腰提气了，帮了方叔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方叔安在前边装像，这老头在后头帮忙，大脑袋把巴掌一晃，对面那人就趴下来，不知道的就认为方叔安打的呢。这戏法变得才妙呢，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爷儿九个骑了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这一路之上急急攒路，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汉阳峰，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简短截说，到了九江府，一进西门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这店房还不小，牌子上写的是史家老店。

0: 冤冤冤冤冤！老少九位从马上跳下来，火气眼尖，赶紧接出来了。各位，住店吗？请到里边吧。东院、西院、跨院都有，乐意住正房有正房，乐意住厢房有厢房，房间宽大，一切都非常干净，吃喝还便宜，保你满意。蒋四爷点点头，我们都骑着马来的，有喂牲口的地方，有专门人服侍，这个您就放心。好了，牵马。又出来几个伙计，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卸掉鞍颤，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然后呢，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最后包了五间房，整个的东跨院。这院还有两棵大树，又瞅着眼亮，空气又好，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伙计先拎来几个桶，里边有凉水有温水，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这才问，各位想住几天呢？不一定，也许多住两天，也许一两天就走。哦，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还是在我们店里吃？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您要在店里吃呢，我跟伙房打个招呼，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准时不误。可您要在外边吃呢，那我们就不准备了，为了方便起见，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啊，不怕花钱，越好越好。哎，好嘞。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九个那也真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呢，把碗铲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蒋平把他留住了。伙计，你先等着走。哎，可爷有事儿吗？贵姓？哎，免贵姓赵。我赵伙计，你是本地人啊？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那好，我跟你打听个地方，这儿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太有了，那远近驰名啊，就离着咱们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哦，出了门奔哪边走？嗨，您就出西门，顺着官道走，您抬头一看，前头都是山，哪个山头最高，哪个山头最大，那就是汉阳峰。如果您要看不清楚，您边走可以边打听。好嘞。哎，赵伙计，我再问你点事儿。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你听说没？天池？哎呀，这可没听说过。哎，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不清楚。哦，蒋四爷一想，这也难怪呀，他能知道多少事儿？那妙手回春江天达那知识够多丰富啊，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蒋四爷一想，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给他2两银子赏钱，伙计走了。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体力全都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赶奔汉阳峰。50里地不近呢，尤其他们又没来过，就仗凭着脚底下快，晌午刚一过，进了大山了。跟一个打柴的扫问，打柴的用手一指，九位往前看看， 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尖都在云彩里边，那就是汉阳峰啊。九个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抬头一看，可不狮子，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气势磅礴，真好像仙境一般。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翻山越岭，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云彩。哎呀，可是到了山上了，他们也傻眼了，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什么叫天池？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方圆能有几十里地，上百个山头，这哪儿找去？哎呀，蒋四爷可急坏了。哎，他们正在着急呢，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挑着柴火挑，压得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四爷一看好办了，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哎，樵夫哥哥留步，这人才30来岁，一看跟他说话这人都50-60了，赶紧把条放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回答：哎，别客气别客气，老爷子你有事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这儿来，打算登山玩赏玩赏，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儿？天池？哎呀，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是不是有水的地方？
1: 哎哎，对，顾名思义，池子嘛，它就得有水，没水叫什么池子呢？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
0: 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哎，这么办吧，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刨出那儿没有有水的地方。多谢多谢。蒋四爷刚要去，这打柴的心挺好，又把蒋平给拦住：等等等等，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啊，就是为玩。要那样老爷子，我劝您还最好是别去。
1: 为什么呢？
0: 危险呢，
1: 你要命不要了，那是个大滑坡，一下子滑到里头您可就出不来了，据说那天池没底儿，山多高水有多深呢，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你说还能上得来吗？再者一说，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
0: 我说你要为溜达可别去，你看这是天是不错，谁敢保不变天，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何况是人呢？老爷子，您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是不犯不上啊？
1: 哦，
0: 蒋平叫他说的寒巴根直发炸，又一想这人心不错，最好多问问。
1: 我多谢多谢。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
0: 嗯，那谁知道了？谁敢下去？反正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离老远我看过，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 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蒋平再问

0: 翻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四爷不便多问了。后来这打柴的走了，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云瑞、世杰，你们都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0: 够危险的。要九死莲花那么好取，早叫别人拿走了。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掉以轻心。
1: 哎，四叔、四伯，你放心吧，没说的。
0: 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在他看来神乎其神，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蒋明一听说的也对，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看见了。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这块的山是婆罗山，就好像个盆似的，转圈是坡，下边是水，看着水很平静，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这水发黑绿色，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蒋四爷一想，这就是天池。方才打柴那人说了，除了这有水，第二个地方没有啊。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到山坡上，一边休息一边议论。四爷说这么办，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好好睡一宿，明天再来。不过呢，咱们时间紧迫，这阵太阳还没压山，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顺手咱就拿走了，要拿不到手，回去咱们再想办法。云瑞啊，你看怎么样？
1: 行，
0: 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
2: 对，我也这么想的。来，再吃点。
0: 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蒋平经验多丰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干什么都得玩命，离开吃的是办不到。小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勺，另外有10几斤好酱牛肉，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有20来斤好酒。咱必须说明白，那阵儿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这个酒香甜，但度数并不大，一般就可以当水喝。九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叉子火勺喝着酒，一边商议。蒋平说这么办啊，我先下，云瑞啊，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
1: 不不不，四伯，
0: 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
1: 先看我的。
0: 不行，云瑞，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可是在水里头，孩儿啊，你八个也白给，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你们就在外头听气儿，
1: 大伙能让蒋平下吗？
0: 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非要带这个头不可。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让他俩陪着蒋平。二人点头，这俩人也好水性。
1: 四叔，我们陪您去吧。
0: 啊，好吧，既然这样，咱爷仨先探探道。
1: 说话间吃完了。
0: 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好分水服，全是鹿筋的卡口。这套衣裳一穿呢，大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特别是蒋。

两瓶脑袋上勒个铁圈，有螺丝扣，插着两把尖刀，尖儿都朝前，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四爷说：“你们甭乐，这是水中必备之物，一则可以保护脑袋，另外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这刀子就可以顶他。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以备不时之需。”张豹马中点头，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你走哪儿都带着，我们就不行。看来啊，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他们俩没有水师衣，干脆油绸子包头，上身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腿，光着脚丫，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每人是拎刀在手。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四伯父，你可注意啊，您就到里边探探道，然后就回来，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哎，云瑞你放心，怎么的了啊，我们可下去了。来来来来来来，张豹在左，马龙在右，蒋平在当中，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四爷单筋独立，用一只脚趟趟这水，哗哗哗，嘿，这水挺温乎。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头一步到磕膝盖，第二步就到了腿根，刚迈第三步，咕，没影儿了。张豹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棒棒，三溜水线，三个人踪迹不见。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志杰、相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各请兵刃，瞪眼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而且他们不说，单表翻江鼠和张豹、马龙，使的是千斤坠。在水面上沉入水底，可劲往下沉，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蒋平把眼睁开了，翻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蒋四爷看一喝，跟龙宫似的啊，因为呢日头还没落，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瓦亮瓦亮的，发出一种淡金色。他发现天池的转圈，大石头小石头堆了不少，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轱辘到池子里边的。另外呢，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奇形怪状，有人一到水里边，水这一波动是水草乱晃啊，确实好看。回头一看，张豹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爷儿仨点了点头，往前一指，他们开始搜索。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越往下头比较小了，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呐。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子莲花是个什么形状，可有这么多的水草，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别弄错了，他就忘记了疲劳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正东这个方向，蒋四爷抬头一瞅，哎，这什么？闹了半天呢，是三。

个洞，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距离相差不到五丈，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拽。姜四爷双腿搏动，保持平衡，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说水里头有东西，另外呢有通海眼，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哎呀，可别吸进去啊！可与此同时，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看得非常清楚。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碧绿碧绿的，根儿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有多长不知道，可在沙土外面呢能有三尺多高。这个头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跟妙手回春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蒋四爷心里高兴啊，九紫莲花，你点儿也不带错的。这阵他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啊。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儿摘到手，回到东京汴梁，交个妙手回春江天达，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姜老姜可还说，九紫莲花乃是药中之宝，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不光治眼，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蒋平心里他高兴就甭提了，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两条腿一蹬，一溜水线扑奔九紫莲花。可就在这时候，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可把他俩吓坏了。蒋平没看见，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眼赛金灯，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了，没注意左右，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就忘了是在水里头。意思是说，四叔，可一张嘴咕噔噔噔噔啊，喝了几口。就在这一刹那，左右这两个东西尾巴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可这时候呢，蒋四爷离着九紫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这水的波浪这一动，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四爷纳闷，他这怎么回事，可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四爷瞅得清清的，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何况是蒋平。哎呀，我命休矣。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飞老师的这种信任。为啥呢？这几天呢，这个回馈的电话呀是越打越多，哎呀，都有点快接不过来的感觉了。这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说给大家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准备点好东西，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我也说了，我说这在我们中心呢这都属于好东西啊，王牌的，同时呢有效率特别的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作用相当的好。这次呢给大家发的量啊不多，就这么一小盒，所以啊我就说了，我说量少啊咱们不可能做到100%，估计啊能有50%以上的人吃了之后身上会有改变。目前呢按照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数量来看，至少有70%以上的人有体感，这总有效率至少还能够再提高一大截，估计怎么也能达到90%以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粹版的羊胎盘起之处。你看，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要感谢谁呢？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跟你说吗？这个缘分都是天注定。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盯一盯，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父认识。这我师父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 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仗义太急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头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头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父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都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父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父

我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人活着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父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效果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20来岁，如果说有不孕不育的啊，什么这个精子成活率低的、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这男的女的不孕不育的，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哎，不孕不育。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治脑子病。你说奇不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他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一样，你说这个方记不起？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涌。尤其是这个男女不孕不育的，这个女孩子宫寒痛经的啊，小伙精子成活率低的，不容易怀孕的，吃上3个月都能怀。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我不说呀，你都懂。为啥呢？这玩意儿补肾壮阳啊，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

0: 这个是有阳痿的啊，有早泄的，这就属于男科病啊。加上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你说这补肾壮阳，这多厉害呀！阳痿早泄都治。哎呀，我一吃完了，这反应上来了。我说这可咋整啊？我说这没想到啊！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别的不说啊，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息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突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它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舌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舌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也是解药。同样，羊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的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他说肌瘤倒没有， 他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他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笑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包括中年男性这个夫妻生活不和谐呀，包括这个阳痿早泄呀，性功能障碍啊，勃起障碍这些，你用上羊胎盘加雪莲，效果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好。当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大的这种啊，如果你家里有小年轻的、不孕不育的，你就给他找点这个羊胎盘；如果家里面这孩子中年的啊，40多岁、50多岁的这种，就想夫妻生活和谐的，这羊胎盘加雪莲，我告诉你用吧。谁用谁知道，笑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这个男孩女孩不孕不育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厉害的方子。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这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啊、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踹了，不要他了。这一离婚也不怪他，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啊、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边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边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头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头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啊、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 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头是结了婚，那闹腾的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是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头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五十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头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那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就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哭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腔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 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哎，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呀、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这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着一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呀、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七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啊？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哎、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啊。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父教的。哎，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说他姐你别着急，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你时间长点才有效，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不以前提高了， 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尖一回

0: 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着乎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他说：“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好？嗯，你看，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你听着没，姐姐，你心态都变了，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她说：“你们忠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他不走，他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呢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2盒，就是一天2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2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多。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吗？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 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4: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4: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就是各种磷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0: 对，地龙水质这些都得吃着。
4: 中药西药啥药都吃。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0: 很难治，就这样，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4: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
4: 老伴儿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以前吧就看他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5: 好了是吧？好点儿。
4: 嗯，这几下就感觉他这连闪明显比之前好了。
5: 啊，好事，这气血上。

0: 来了。
1: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四五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0: 哎呀，遭罪。
1: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0: 啊。
1: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0: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1: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产品，这也太低了吧！
0: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1: 没加别的药啊。
0: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这就是羊胎盘，不用问了。
1: 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啊。
0: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1: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0: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样，我尽我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1: 好，那能少花点那好嘞。
0: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1: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0: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1: 哎，好，太谢谢您了。
0: 那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好，好不好？
1: 哎，太好了。
0: 哎，好，
1: 谢谢您
0: 了。哎，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0: 啊，刚刚听是吧？
3: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啊，你好，这也是缘分。
3: 对，确实是缘分呐。
0: 哎，
3: 我家是大连的。
0: 啊。
3: 我今年吧70了。
0: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3: 是吧？
0: 听着年轻。
3: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0: 啊，对。
3: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0: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3: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0: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3: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0: 啊。
3: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3: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0: 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3: 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0: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囊肿的。
3: 对，哎呀，那个肿的那增量都还红。
0: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3: 真的，你这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那手拽着那个。

0: 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1: 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呀，你
1: 啊？
0: 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1: 对，
0: 哎，
1: 你得
0: 你，
1: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0: 哎，
1: 哎呀，
0: 你要
1: 那难
0: 那，
1: 受。
0: 你说你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1: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0: 是
1: 注意
0: 啊，
1: 着点吧。
0: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那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阳胎盘呐，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病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头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头出的这个问题吗？你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病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0: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那我是现在找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1: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硬下来。你等2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孟
1: 行不
0: 老
1: 行？
0: 师。
1: 那你
0: 哎，
1: 就继续
0: 好，
1: 关
0: 孟老
1: 注
0: 师。
1: 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
1: 好，
0: 师，
1: 哎，
0: 谢谢您
1: 再
0: 了。
1: 见，
0: 哎，好，再见。
1: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

0: 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考试前总感觉没复习好？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次临近考试，明明已经复习了很久，可还是觉得心里没谱，总感觉还有很多知识点没掌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记忆突然消失了？其实啊，这是多种心理和认知因素导致的。首先，这和我们的记忆特点有关。复习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大量的知识，大脑在记忆时往往对开头和结尾的内容印象深刻，中间部分相对模糊。而且随着复习的深入，我们了解到的知识点越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不懂的也变多了。这种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没复习好。其次，考试带来的压力也有影响。考试通常伴随着排名、成绩等因素，我们会不自觉地对自己提出高要求，产生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会干扰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过度关注自己没掌握的部分，而忽略了已经学会的内容。就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另外，复习时的心态和方法也很关键。如果是临时抱佛脚，匆忙复习，知识没有形成系统，心里自然没谱。而如果复习过程中缺乏自信，总怀疑自己，也会觉得没准备好。调整好心态，科学复习，相信自己，考试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7: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

0: 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